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呢，石晓跟各位聊一聊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育儿话题——思考的椅子。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曾经韩国关于明星们如何育儿的娱乐节目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名叫超人回来了的节目，有一期国民三胞胎的爸爸宋一国对三胞胎用了名为思考的椅子的教育方法。当时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宋一国的二儿子宋民国因为跟哥哥抢玩具发了脾气，在这种情况下，爸爸宋一国选择让孩子自己搬着椅子进卧室，面壁思过五分钟，反省自己的错误。其实呢，思考的椅子这个教育方法在美国也是流行的。在美国，如果小孩子犯了错误，父母就会让小孩子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面壁。在美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用这种教育方式来代替处罚和唠叨。在节目播出之后，很多观众呢就思考的椅子在网上展开了讨论。大部分奶爸奶妈都觉得，如果可以灵活运用的话，对小孩子教育是有帮助的。不过呢，考虑到这个方式对于家长们来说多少还是比较生疏的，因此能否真的做到灵活运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石晓就来告诉大家，思考的椅子如何运用才能对父母和小孩都有好处呢？首先呢，我们不妨把思考的椅子这个绕口的表达方式变成思过椅。咱们先来说一下思过椅什么时候用。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在宝宝犯了错误的时候使用。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这里说的错误指的不是不听话呀、不乖呀这些，而是指的宝宝以下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呢，是身心安全的问题，包括饮食习惯方面必须提醒孩子警惕的事情。第二是给别人带来麻烦礼节方面的事情。第三呢，是影响孩子的道德或价值观的事情。如果孩子出现以上三种错误，例如在小孩打了人，或者和妈妈或其他大人顶嘴，又或者因为生气而骂人、扔玩具等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持续发生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错误有认知的时候，奶爸奶妈不妨试试思过椅。接下来是想再给各位奶爸奶妈说一下怎样使用这个思过椅。首先，父母应该提前将思过椅位置告诉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要做思过椅，提前和小孩子定下规则，这样孩子才会知道自己一旦坐上那把椅子是因为自己犯错在接受惩罚。一旦小孩子做错了事，父母就要根据定下的规则让小孩坐到椅子上，并告诉孩子，你在这里坐着，好好想想你做错了什么，应该怎么做，然后父母离开。当小孩坐满时间之后结束惩罚，要询问孩子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小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时候父母一定要给小孩一个拥抱，并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语。大部分幼儿教育专家都认为这种方式对小孩是有帮助的。在这里呢，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

思过椅虽然对孩子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宝宝。经常哭闹、耍脾气的、性子急躁的、具有依赖性的宝宝、具有被动性格的宝宝等，这种方式就显得不那么有用了。小孩子先天性格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因此即使你把他放在椅子上，他还是会一天耍好几遍脾气。如果想要获得思过椅训育效果，就不要让小孩觉得这是一个习惯性的事情，而是只在必要时使用。椅子是作为训育的道具来使用的，需要宝宝能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知，并可以听懂别人说话，因此从18个月开始使用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对小孩的年龄有所不同，两岁左右的宝宝放置两分钟，三岁放置三分钟等，用年龄乘以一分钟的方式来计算时间就可以了。将孩子放到思过椅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个计算时间的沙漏或者闹钟都可以，这样不会让小孩觉得不安。设置一个固定公正的时间，可以帮助宝宝忍耐等待的时间，控制自己，以及提高对自我感情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这可以帮助孩子建立遵守规则的意识。思过椅是给小孩可以整理自己感情的场所。思过椅作为大，这里既不能获得别人的过分关注，又不能是完全封闭的环境。能让孩子感受到无趣的环境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放到可以看到电视或者有玩具的地方，将会没有一点效果。当孩子的反省时间结束，要慢慢地询问小孩发怒的原因。例如，是因为小朋友把你的玩具抢走了，所以生气的吗？是因为怕被抢走，所以打了小朋友吗？但是你打了小朋友，小朋友会痛的呀，所以不可以打小朋友哦。尽可能反复用较短的词汇来抚慰宝宝的情绪。等孩子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再进行可以刺激小孩大脑的对话，方便他们理解自己的错误。在孩子情绪亢奋的时候，马上用语言来表达，并不是一个很有效果的方法。语言表达是大脑的一个高级机能，这种机能需要理性思考能力。即使是理解力比较好的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可理喻。等时间到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对待孩子，不要要求孩子承诺下不为例，这样孩子很容易认为说这句话就可以摆脱惩罚。要让孩子以行动来表达。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在孩子充分反省自己并且认识到错误之后，一定要用鼓励的、关爱的话语来告诉孩子你爱他，这样能避免孩子产生恐惧、害怕，从而误会、疏远父母。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石晓呢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关于思过已的话题，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这个小单元，石晓呢再给各位介绍一种宝宝专用的椅子，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呢是指一种系在汽车座位上的座椅，有束缚保护作用的汽车附件设备，一般呢所称呼的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其实说的都是这个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呢是仅供小童乘坐，并且能在发生车祸的时候束缚着儿童，以保障儿童安全的座椅。安全座椅主要是以儿童体型为主量身制作的保护性设备。这些年我国儿童交通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随着私家车大踏步地进入家庭，这方面的问题越发需要引起广大家长的重视。然而现阶段驾车人对于儿童乘车的安全意识还相对薄弱，树立正确的

儿童道路安全意识，完善乘车安全法律法规，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议题。中国强制使用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可行性研究项目组公布最新研究成果，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不足1%，强制使用儿童乘员约束系统的立法条件强制使用儿童乘员，以时想呼吁各位家长一定要给自己的宝宝使用安全座椅。那么怎么来辨别安全座椅的质量好坏呢？时想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有一个重要的标志E4认证。E4认证呢，是由荷兰交通部颁发，全球检测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它在安全座椅上的显示是 ECE-244-04。奶爸奶妈在选购宝宝的安全座椅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当然呢，还有其他认证标志，比如德国的 E1、英国的 E11。但是在欧洲市场上，荷兰 E4 是最主流和权威的认证系统之一。再有，根据宝宝的年龄，要选择不同荷兰式后向儿童安全座椅。这种安全座椅呢，适合1周岁以下、体重低于10公斤的婴幼儿。这种样式的安全座椅采用的是全包覆性设置，儿童完全处在安全座椅的保护之内。它的外壳坚硬，能够为处在生理最脆弱阶段的宝宝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安全保护。对于汽车来说，前部发生碰撞的概率最大，后向式的安全座椅放置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宝宝的安全指数。经过统计，后向式儿童安全座椅发生伤亡的几率要远低于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等到宝宝长到1到3岁，就要换成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这种座椅呢，适合1周岁以内、3周岁以下、体重在10公斤到20公斤之间的幼儿。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适合那些已经可以独立坐在座位上的宝宝们，较为开阔的视野让他们在旅途中有更好的心情去观察窗外的世界。全包覆的设计在宝宝们手舞足蹈的时候依旧能够提供安全的保护，同时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也可以选择后向式设计。宝宝成长到3到6岁，就要换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了。这种座椅呢，适合3周岁到10周岁、体重15公斤到36公斤的儿童。选择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或坐垫，相当于在普通座位上安装了一层包覆型座位。和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让儿童安全地使用车内配置的固定3点式安全带，而不是使用安全座椅内独立的安全带。垫高的座位让适用于成人的安全带对于儿童也是安全的。在为儿童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让宝宝们在乘车时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宝宝长到6到12岁，同样需要注意儿童交通问题。这个时期呢，可以选择儿童安全坐垫儿。这种安全坐垫儿适合6到12岁、25到36公斤的学龄儿童使用。坐垫本身不再设有3点或5点式儿童安全带，通过车上的成人安全带对儿童身体进行保护，必须通过专用的装置进行固定。在这里，时小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无论您的行程有多短，无论您的宝宝是不是因为使用安全座椅不舒服而不愿意用，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一定要坚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请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时小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4回，书接前文，咱们上。

0: 本书说了，两位高人这打败了那些余孽，没想到半道上出来一位道爷，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不报名，把这和尚老道给气的。再看这位道爷不肯报名，这二位心里也没底儿啊。这位老道把脑袋一晃，晃的跟拨浪鼓一样，阴森森的说，我二位，我实话告诉你，最好把忠良之后转交给我，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县长，县长，道兄，道兄，你能不能说个实底，把实底交给我们，如若报出名姓，我们知道你是谁，那肯定把忠良之后交给你，要不然我们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俩说什么？万难从命？那么换句话说，你们是不乐意了？当然不乐意，这事儿不能这么干。我说带走就带走，你们俩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俩孩子我带定了，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说这老道有多野，这叫明抢啊。说着话一提道袍，迈步过来一伸手，把那大点的孩子高峰，就是高宠的儿子抓过来了，夹到肋下，再伸手抓月亭，这是明抢啊。再看僧道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能说袖手旁观吗？一开始说话还文质彬彬，看这老道像个人，一眨眼这么粗野，分明就不对劲儿。但是这志明已经身受重伤，想动又不敢动。贺长兴道爷一看动武，我能瞪着眼睛让他把俩孩子抢走吗？道爷大吼一声，压带住手。接掌吧，你探掌过来，奔着个白袍老道天心就是一掌，呜，往下这一拍，拿着的这老道往旁一闪身，也挺厉害，笑呵呵的，哈哈哈，贺长兴，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左躲右闪，贺道爷连击八掌也没击着这个白袍老道。白袍老道夹着孩子不假，本来想抢月亭也抢不到了，把月亭放下了。再看这老道伸出右掌来，贺长兴给你脸不要脸，这回我可下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划了的，把贺长兴的耳朵刺啦给撕开了，顺着就淌血。这老道一阵的奸笑，贺长兴，这是你自己找的，你少个耳朵也别怪贫道无情，一狠心毒。说实在的，要扔了吧怪可惜的，带着吧做个纪念，我就揣兜里了，揣起来了。贺道爷一捂这耳朵，好啊，还想伸手，可坏了，又来了一个人。这位迈步过来高声喊贺道爷，且慢，把他让给我。白袍老道一看面前又站一位今儿真热闹，倒退两步，嘿嘿，在自己的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什么叫花儿乞丐？就是要饭花子。这要饭花子是个老头，看这年岁70左右吧，穿的破衣啰嗦，没有这么破的。 这头上戴着一顶司令的员外巾，员外巾不知在哪儿捡来，戴多少年了也不知道，也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上头全是口子，被风这一吹，一个劲儿的哎，吹进门帘子摇摆，这帽子呀也戴不住，怎么办呢？拿个麻绳勒在脑袋上，身上穿这衣服也看不出是什么衣服来，什么颜色也看不清，花里虎哨，左一块补丁，右一块补丁，后来这补丁啊也没法补了，再破了也没有招，他没有招，后来也想招，这绒绳给系上，左一瞅右一瞅，前心背后全是系着疙瘩，再看怀内有个包囊，这包囊背在背后，光着脚丫子，两条腿是又黑又瘦，都起了鳞了，背着个耷拉这口袋，还是俩口袋，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鼓鼓囊囊的。再往脸上瞅，这个脸儿也抠抠着，奔了头，翘下巴，伸眼珠，再看这锃明刷亮的眼睛，射出两道寒光，胡子也打了卷儿了，袖面高挽，手里头拿着打狗的枣条，往这儿一站，俩眼儿倍儿亮，神色庄重，乐呵呵的把手这一伸，且慢动手，你就管我叫老花子得了。哎，别伸手了，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
0: 还问吗？像我这样的不就是花儿乞丐吗？
1: 哟，你想管闲事儿，贺长兴的耳朵都没了，你想怎么样？你也想没耳朵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风大不怕山掉舌头，老花子，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没耳朵。你不是个东西，竟然抢这名人之后也不报名，看来你属于这吃饭呢拉着人屎不说人话那份儿的。
1: 哟，你敢骂人？
0: 我骂你怎么的？把孩子交给我还则罢了，要不然我可跟你拼了。老花子，我要下手，恐怕你不是我的对手。白袍这道爷说了，看来咱俩岁数差不多少，你胡子也白了，我也不年轻，年高得有德，上了年纪不应该如此。放屁！你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作恶多端，还倒打一耙。今天老花子，我要保护忠良之后，收拾收拾你个妖道，赶紧把孩子给我放下，要不然我让你知道知道老花子我的厉害。哎呦，好，那咱俩就比划比划。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比划比划就比划比划，今天咱俩分个高低，见个上下。好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俩人这一伸手，打了能有20个回合。单说此时夹孩子这位，又晃单掌探三指，要撕老花子的耳朵。前者把贺长兴用这招就撕掉一个，现在还想故伎重演。这老花子不慌不忙，你别看穿的破，功夫却真高，根本也抓不着。这两个人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1: 几个照面几十个回合，白袍老道大吃了一惊。

就知道这老花子是装的。世外的高人出手如电，身法极快，高深莫测。我夹个孩子要想捡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干脆见好就收。老道想到这儿，拉个外室一哈腰就想跑，结果把高峰夹着就想走。这高峰急得直哭，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跟你去，我不跟你去。远了听不见。这老花子一看，嘿嘿，我说僧道二位没有办法，我迟来了一步，你们二位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可要追下去，无论如何把孩子夺回来。再见。老花子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贺府射行追下去。这贺昌星贺道爷利用这机会把这耳朵上的伤口上了药了，拿布把他给包上，脖子上也有血了，疼痛难忍，那怎么办呢？都得茬儿，就是关键月亭在这儿两个前。这翻了半天发现这冯氏旁边呢，就身上这兜里有东西，把这东西掏出来仔细一看啊，里面啊夹着一封信，这衣服里的夹层掏出来之后，贺道爷展开观瞧，看着看着哭了，放声大哭。和尚也受着重伤，咬着牙，和尚也哭，咧着大嘴。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闹了半天呢，这封信是岳飞岳大帅亲笔所写。岳飞呀、啊、你看呢，大书法家，大诗人，文武全才，那满江红写的有多好，气势蓬勃，而且岳飞写的那个字相当的潇洒，那字让他写都写活了都。那工笔的楷书写的也棒，点点如桃，撇撇如刀，上头写的都是工笔的楷书。就这封信怎么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是岳飞给冯氏写的，我们老岳家跟你们老高家是生死的弟兄，我跟高宠更不见外，磕头的把兄弟，我兄弟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我也非常的难过，虽然他死了，但是为国争了光，名垂千古。我听说弟妹就一个孩子比较孤单，故此我把幼子岳亭送给弟妹，谁让咱们家那交情滞厚，所以把这孩子就转送给你，你呀就留着这孩子，就当你生的，传宗接代吧，咱们两家多多的亲近一番，亲上加亲，有何不可呢？落款是绍兴九年秋八月二十九日。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岳亭的身份的确这是老岳家之后，这不能假。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和尚老道难过了半天，又哭了一段时间，就这样心说话，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女人的都给分开，男人呢，那就女人呢，就这样也就地就掩埋，埋完了之后把血迹都给擦干净，这字不必说，再把这车子赶进树林，一旦有人走到黑虎岭看不出什么破绽，完全了事，就没有人追他们，这样做好了完全

钱的准备可是贺道爷耳朵也混没了，也疼啊，疼痛难忍，把小月婷抱起来。孩子，别害怕，别害怕，我是好人，跟我们走吧。小月婷都吓傻了，那么点的孩子能经得住这么惊吓吗？也哭了，也认不得是老道是谁了，和尚是谁了，嗓子都哭哑了，不跟他走也不行，道爷抱着这孩子，这只手还得搀着。和尚走不了了，受了伤，虽然吃了药运了功疗伤了，但是不好全面的解决，你说这玩意儿有多难，伤口这么深这么长，失血也过多，不走也不行，捂这个伤扶这个道爷，三个人是后槽牙。单说要离开这儿，说实在的也就没事儿了，但刚一转身的功夫可倒了霉了，就见对面又闯来三个人，这三个人高声喊喝，呀呆，别走了，走不了了，没那么便宜，此路不通，站住啊啊！贺道爷就一惊啊，哎呀，完了，怎么完了？道爷一看，认识老熟人来的这三人是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那能完得了吗？到了现在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伤号孩子都得他一个人照顾，自己也受了伤了，筋疲力尽。但是话又说回来，人这东西到了关键的时刻怕鼻，你这一鼻有一种爆发力，不行不行还得鼓出点劲儿来吧，不行不行完了完了还得抖了抖了，何况他们浑身都有绝顶的武功在身，到了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和尚先让他在原地坐着。哥哥，到了现在你忍着点啊，照顾着孩子，把这些余孽交给小弟。兄弟你行吗？哎呀，你就别管了，管他行不行的，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老道贺昌星豁出去，拽出宝剑，引着失耳的疼痛，横身把道路再次拦住，口诵道号：无量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哦，你们还没走呢，我们以为来晚了。闹了半天，天意该着，贺老道，你们这罪可犯得太大了，抗旨不遵，要搭救这逆臣的余孽，你们现在还活得了吗？今儿个让我们哥几个给遇上，给堵上了，你们是跑不了了。上天这追你们到凌霄殿，陆地追你们到鬼门关，没想到你们还没走，哈哈哈哈，这回你们是必死无疑。那位说，大伙要问了，这三位是谁呢？闹了半天，韩烈领着七个人，加自己一共是八个人，那七个都死了，而他也就

0: 表弟娶媳妇儿，所以把这事儿给耽误，顿臭骂，让他俩立刻前往。就这样，这俩小子让骂的没招，这才来至此地。那么万花刀刘胜还有一个兄弟叫云雾刀刘庆，就这样，刘庆、刘胜和江城这才来至近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道爷想要在这儿玩命，但身子一动，他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再看没耳朵，这面有点难受，还淌着血呢，心里边难受如刀绞，又觉着想要呕吐。你想一个人的精力他是有限，到来现在了，精力耗尽了，不听使唤，两条腿突突突突成一个，宝剑也拿不住了，这仗没法打。三寇一看，哥哥兄弟，哈哈哈，立功的机会来了，该着我们发财，有美女，上上上。就这样，这三位就把贺道爷是围在当中。正在此时，再看把贺道爷就包围了。贺长兴心说话，完了完了，我命休矣，我死倒是小事儿，月亭托给何人？就觉着天旋地转，突然听着咔吧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两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八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三个小时的舞蹈课，十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其实上再往前几个月，他还拿到过更低的工资，不到3000，吃饭都成问题。很累也免不了迷茫。对小叔来说，当初想要做这一行的原因也很简单，门槛低，回报率又高，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大红大紫。但问题是，这个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等到。在中国，和小叔一样有这样梦想的姑娘并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在各种直播平台，隐藏在镜头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大都有着这样溢于言表的欲望。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一个月上10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8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百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他们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回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3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O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叔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指日可待。 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京最高峰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十家之多，即便打小学艺苦熬苦业，真正能变出票的角仍是屈指可数的。想成名谈何容易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准则，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更深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成功掺杂了更多的偶然而不是必然，运气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雷军说，我们要做站在风口的猪，意思就是要做到一个行业的领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

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宇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做微商、开网店、写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常在最平常，哄骗的童话像背叛假惺惺还理直气壮。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10年、半个世纪去给它计时。它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

是一种忌讳。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她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相尘生罗袜，西坛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里头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他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和我们一块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长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
5: 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家。一个自律的人让人信赖，而一个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宝爸宝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身边那些学习成绩不错、有着巨大潜力的孩子，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自律能力。这种能力会让孩子一生受益。今天节目一开始，爱家就和您一起分享自律的孩子未来有多厉害。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一个八岁的小男孩从小在国外长大，后来跟妈妈回国接受二年级教育。入学测试的语文卷正反两面，小男孩做了一个半小时，只填上了一个空。妈妈担心儿子跟不上，对他说，咱们从一年级开始读吧。儿子摇摇头，坚定要上二年级。第一学期结束，男孩考了全班倒数第二，妈妈和他一起庆祝，居然不是倒数第一。第二学期结束，男孩考了全班第一，语文打了99分，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纷纷请教妈妈，你用了什么方法让孩子变得这么优秀？妈妈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是孩子自己做到的。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做到？但这是事实。原来妈妈是心理学教授，从小就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孩子早已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受益。回国后，孩子在遇到中文不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怎样解决。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学习半个小时中文，背多少汉字，学几个拼音，读几遍课文，都列得清清楚楚。他非常有信心地对妈妈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追得上。果然，他不但追上了，还超越了所有人。爱家被这个孩子身上乐观执着的精神感动着，一个自律的孩子，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也许有的宝爸宝妈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娃，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做到自律，有的孩子却需要父母耳提面命才能完成呢？其实孩子的自律并不是天生就会形成的，而是需要后天培养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引导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帮孩子学会自律，就像给孩子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自律会内化为孩子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努力的动力。有了这种力量，孩子会自发自动地克服困难，也会坦然地接受失败。那么该如何帮助孩子学会自律呢？首先是抓住秩序敏感期，事半功倍。很多父母可能听说过秩序敏感期，执拗的行为，但却很少知道，如果在这一时期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引导，会为孩子的自律打下很好的基础。秩序敏感期大概从孩子2岁一直持续到4岁左右。这一时期，孩子会对秩序表现得特别敏感。作为父母，我们尽量不要打乱孩子认为对的顺序，慢慢引导孩子摆放自己的物品，这对孩子形成整洁有序的习惯十分有利。同时，父母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建立合理的作息规律，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会伴随孩子一生。其次是教孩子认识时间，非常关键。常常会听到一些父母这样训斥孩子，快点起床，别磨蹭了，把手机放下，不许玩。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为什么总不听？是啊，为什么我们反复和孩子强调要做什么，该做什么，孩子却依然我行我素？因为在孩子的意识里没有时间观念。很多父母因为担心孩子迟到浪费时间，会习惯性地安排孩子做这做那，但被动的安排往往会让孩子失去对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变得只有依赖于父母的指令才会行动。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孩子自然不会自律。想要孩子变得自律，首先要把时间还给孩子。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学习成绩和效率。孩子管理时间的能力就是自律。只有让孩子主动支配自己的时间，孩子才能真正体会到时间观念。让孩子主动支配时间，并不是一味地放纵孩子，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合理的时间规划。比如起床、写作业、看动画片的时长，让孩子自己设定目标，并承担不守时的自然后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要忽略对孩子的肯定和鼓励，孩子一点点小小的进步都需要被看见。最后是自由的孩子才会自律。一个妈妈在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各种不放心，一会儿叮嘱，一会儿训斥，写到哪儿了？字写得太难看了，姿势要端正，别东瞧西看的，快点写。被妈妈监督写作业的状态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状态。康德说，自由即自律，自律是最大的自由。在自由状态下的孩子才能做到自律，逼迫状态下的孩子很难主动。只有孩子愿意主动去做自己的事情，他才会越来越自律。蒙特梭利说，没有体验过自由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自律，一个自由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自觉的人。经由自由获得的自律更持久更稳定，孩子的身心也更加和谐一致，他们才能集中全部的精力来成长和发展，发挥身体的潜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人。一个妈妈向一位老师请教，为什么我的孩子不爱读书？老师问他，你平时读书吗？他回答，很少读。老师回答，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读书，不出半年，你的孩子自然会爱上读书。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首先要变成什么样子。自律是孩子一生中最大的财富，用的领路人。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临床上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有的家长不够重视，有的家长有惊吓过度。幽门螺杆菌究竟是一种什么存在呢？下面的时间，爱家就和各位奶爸奶妈来认识一下幽门螺杆菌。
2: 卫美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幽门螺杆菌有很强的传染性，它的感染率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高得多。一人得病很可能会传染一家，孩子抵抗力差是最容易被传染的群体。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幽门螺杆菌，它是唯一能够在人的胃里长期存活和繁殖的细菌。我们的胃酸连石头都能消化，却唯独消灭不了它。它是最强的一类胃癌致病源，也是导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肠炎、非溃疡性消化不良等消化道疾病的元凶。螺杆菌的人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据统计，全球约有一半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在中国感染率更是超过了60%，也就是接近8亿中国人被感染，其中有50%以上的患者是在幼年就感染了。目前我国儿童感染率为 48.9%，

78%-77.78%，并随年龄递增。这个数据其实是很惊人的。但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要过度恐慌，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中，只有15%-20%发展成消化性溃疡，5%-10%出现相关消化不良，1%发展成胃恶性肿瘤。而且很多人被感染后不会有什么明显症状。那么用不用专门带孩子定期检查幽门螺杆菌呢？其实不建议14岁以内的孩子做常规性的幽门螺杆菌检测，但是孩子出现以下情况，那家长就要警惕了。一是孩子有明显症状，如果孩子经常胃痛、胃胀、反酸、嗳气、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大便发黑、胃口不好，而且体重不增反减，那就需要带孩子检查。因为孩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严重的还会导致消化道出血、缺铁性贫血。二是家里有带菌者或者相关病史，不建议孩子太小做检查，但是跟孩子亲密接触的成人，包括家长、保姆、亲戚等，每年常规体检的时候需要检查幽门螺杆菌。尤其是家里有消化道溃疡家族史的家长更是要敏感一些，如果孩子持续出现了上述的某些症状，就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了幽门螺杆菌。但没有消化道症状的时候，是不宣后的发病率其实并不高，随着孩子体质增强，那这个细菌自己就可能会消失了。其次，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主要是选用抗生素联合治疗，而且需要连续大剂量用药2周。抗生素对孩子整个肠道菌群的伤害特别大，孩子整个脾系功能都会一落千丈，绝对的得不偿失。只有确诊为胃溃疡或者12指肠溃疡等消化道溃疡的孩子，或是因慢性胃炎消化不良做内镜检查的孩子，才需要做根除治疗。预防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就要做到注意饮食卫生和增强抵抗力。无论是否感染幽门螺杆菌，大人都要改掉这些传统的饮食卫生陋习。一是杜绝嚼食喂孩子，不仅幽门螺杆菌，成人很可能感染其他各种病菌而不自知，因为成人抵抗力强，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孩子抵抗力差，致病的几率大得多。二是养成公筷习惯，家里吃饭最好用公筷来夹菜。三是大人不要对孩子的汤饭吹气，如果太烫就放一放，唾沫是最重要的传染源。四是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幽门螺杆菌还会经口粪传播，接触了被感染者的粪便或者呕吐物都可能会感染，所以要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想要做好预防，增强抵抗力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了做好家里的饮食卫生，日常我们接触这种细菌的概率实在是太大了，在外就餐、与人交谈等等，很多时候感染是防不胜防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打造好自身的防御系统，强健孩子的免疫系统，关键在于关注脾系功能。脾胃为后天之本，孩子的脾胃功能强了，那整个免疫系统都会健旺起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正气足。正气充盈就能抵御外邪，孩子就不会动不动生病。同样的环境里，可能其他孩子就会被病毒侵害，而正气健旺的孩子就会安然无恙。要照顾好孩子的脾胃，日常饮食要牢记，让孩子吃软、吃温、吃少。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吃更多有营养的东西，其实孩子不缺营养，缺的是消化吸收能力。让孩子少吃一点，减少对脾胃的负担，反而更有益。脾胃强，抵抗力足，日常就能有很好的预防感染。即使已经感染，过不了几年，幽门螺杆菌就会自动被清除了。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幽门螺杆菌，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你说再见了。
节目最后还是

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环。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先和您说一说如何预防家庭中呼吸道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在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呢，一人患病可能导致全家中招。我们整理了一份科学实用的防护指南，帮助您有效地预防家庭内的交叉感染，守护全家的健康。首先呢，就是保持卫生，定期清洁。家庭环境啊。

以清洁为主，室内温度适宜的时候呢，每天开窗通风至少两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对于门把手、开关、桌椅、水龙头等经常接触的表面， 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或是家中已经出现患者的时候， 可使用75%酒精进行擦拭。 孩子常用的玩具也要定期清洁，必要的时候可使用消毒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消毒后一定要用清水将消毒液彻底的清除。 家长和孩子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要随地吐痰、咳嗽或是打喷嚏时候要用纸巾或弯曲手肘掩住口鼻，勤洗手，不用脏手接触口鼻、眼睛等部位。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饭前便后、外出回家后 应该立即洗手，洗手时尽量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等清洁剂，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第二呢，就是减少接触，降低风险。出现发热、咳嗽、流鼻涕等症状的人呢，应该立即休息。 有条件时，尽量在单独的房间休息，避免与健康的孩子或老人接触。如果家中空间有限，无法完全分开，可以通过划定活动区域、设置屏障等方式减少人员的直接接触。家人共用的活动空间建议 保证良好的通风，以降低病原体在空气当中的传播风险。所有家庭成员与患者亲密接触时要佩戴口罩。直接接触患者后或处理患者使用过的物品，接触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后，应当及时洗手。 不具备洗手条件时，可选用免洗手消毒清洁剂来清洁双手。第三呢，就是健康生活重在日常。家庭中应该尽量为每位成员准备专属的生活用品，比如餐具、水杯、毛巾、牙刷等， 尤其是在成员患病期间，建议大家要规律的作息，适度锻炼，注意保暖，健康饮食，注意烹饪方法，尽量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或其他的相关疫苗。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是每位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通过健康生活、减少接触和保持卫生等多种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当中的交叉感染风险。我们说，及时预防胜于治疗，健康生活始于细节，让我们共同守护家人的健康和幸福。

好，听众朋友，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什么是百日咳。百日咳呢，是由百日咳鲍特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极强。在疫苗大规模应用前呢，百日咳是最常见的儿童疾病之一，也曾是全球婴幼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上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鸡鸣样吸气吼声为特征，病程可长达2至3个月，故名百日咳。百日咳是怎么传染的呢？人是百日咳鲍特菌的唯一宿主。百日咳患者、隐性感染者以及带菌者为本病的传染源。对于婴幼儿来说啊，感染百日咳鲍特菌的父母或共同居住的人员是其最主要的传染源。百日咳潜伏期呢是5到21天，一般为7到14天。从潜伏期开始至发病后6周均有传染性。尤以潜伏期末到出现咳嗽症状后2至3周传染性最强。百日咳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比如患者咳嗽、打喷嚏等，将细菌播散到空气当中，易感者吸入带菌的飞沫而被感染。什么人会得百日咳呢？人群对百日咳普遍易感，由于不到免疫年龄或者免疫史不全、体弱等因素，1岁以下婴幼儿是百日咳发病的高风险人群，容易出现重症和死亡。在疫苗广泛应用的国家，越来越多的百日咳病例在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当中被发现。典型的百日咳是什么症状呢？临床上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阵咳中出现鸡鸣样尾声为特征。

受凉、烟熏、枯潮、检查的发生。如无继发感染的婴儿，一般体温正常，没有发热。怎样减轻百日咳的咳嗽呢？一、做好呼吸道隔离，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温度及湿度适宜， 避免诱发痉挛性咳嗽的因素。二、不要卧床不动，让孩子在空气新鲜的地方适当做一些活动和游戏，往往呢会减轻咳嗽，但要避免疲劳过度。三、百日咳病期长，要避免烟尘刺激。 家庭当中如有吸烟的人呢，在孩子病期最好不要吸烟，或是到户外吸烟。此外呢，生炉子、炒菜的时候，让孩子避开油烟。五、避免和其他疾病患儿接触，以免感染或引起别的并发症，因为此时抵抗力、免疫力都比较低下。六、 避免过多的刺激，进食、喂药等尽可能安排在同一时间，进食后拍嗝，防止呕吐、误吸。最后咱们再说一说如何预防百日咳。一、接种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 适龄儿童呢，应该及时全程接种百日咳疫苗。二、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咳嗽呢，或者是打喷嚏时啊，要遮掩口鼻，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合理作息，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自身抵抗力。三、 特别是照顾婴幼儿的时候呢，成人出现咳嗽等症状，应该及时佩戴口罩，特别要做好手部的卫生，避免传染给孩子。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最后呢，我们给您播送政策解答，如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发生工伤，在进行工伤认定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重要依据。那么具体去哪儿申请呢？准备什么材料？接下来我们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需符合什么条件？

0: 一，工伤职工经过治疗以后，伤情处于相对稳定后存在的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确认是因工伤原因造成职工身体上的残疾。二，工伤职工的残疾将对以后的工作生活产生直接影响， 并且伤残程度已经影响职工本人的劳动能力。因此，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力，则无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由谁来申请呢？也就是工伤职工所在单位。二，工伤职工，即 因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职工本人。三，职工的近亲属，包括职工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去哪儿申请？都准备什么材料呢？ 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填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有效的诊断证明。 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检验报告等完整病历材料。二，工伤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做出结论有实现性吗？
1: 办理实现，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申请鉴定的单位和个人。 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符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0: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工伤复发、伤情加重，可复查鉴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所在单位 或者经办机构发生变化的，可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对复查鉴定结论不符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的时限，按照初次鉴定的时限执行。 一般情况下，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在收到劳动能力再次鉴定和复查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如果工伤职工伤情复杂，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30日。好，各位听众，刚才呢是政策解答。 如何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日进行了3场战略性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国产老电影《风雨下中山》讲述的就是渡江战役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风雨下中山》的故事上集。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由原先韦林玉、李波执导，张克尧、王铁成、孙飞虎等主演，在1982年上映。他讲述了1948年冬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妄图玩弄和谈。

0: 阴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与其展开尖锐斗争。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天险，蒋家王朝彻底覆灭。风雨下中山1982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化妆和最佳烟火奖，还获得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8年冬，南京上空阴霾密布，蒋介石携宋美龄等夜避中山陵后，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与蒋介石同乘一辆车。蒋介石被时局的变化和战场上的失败搅扰着，心情十分沮丧。
1: 今年寒冷得很，是多年来没有的严冬啊，总统要多多保重。东北三省沦陷，郑洞国被俘，徐蚌牵线，杜聿明放弃徐州以后又陷入重围，北平傅一生，天津陈长捷，处境也十分危险。武汉白建生一再通电呼吁和平，到底是打还是和？请总统当机立断。
2: 谈和，
1: 谈和，利国利民，我们还可以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可谈和，看来总统就不得不隐退了。
0: 除夕之夜，蒋介石邀请军政要员在官邸举行宴会，居心叵测地抛出了元旦文告，妄图玩弄新的和谈阴谋，以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席间由于派系矛盾激化，各方争吵不休，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此时震惊中外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解放军的胜利结束，为中共夺得全国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解放区西柏坡，电台播音员一大早就给毛泽东真的报纸。
3: 小鬼啊，
4: 嗯，
3: 南京华盛顿有啥子新闻没得哟？啊，
4: 没有什么太新的消息。
3: 新闻天天有，哪有今天新呢？啊，南京城里魔术团表演，后台老板是斯图雷登，此人会变戏法，电视成金呐、啊。玫瑰红扎鸡，一眨眼就变成了和平鸽子。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呢，翻过来就成了和平宣言书。小鬼啊，
4: 嗯，
3: 这个还不算是新闻呢、啊。
4: 南京电台天天唱和平调。老百姓说要和平，蒋介石也说要和平，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了。
5: 你们广播电台的同志就是要揭露敌人的阴谋，促进人民的觉悟吗？
4: 照我想，蒋介石要是真心求和，就该把他的军队全解散，今后才能不打内战。主席，我说的对吗？
3: 哦，你手上有真理嘛？
5: 啊，蒋介石果真愿意，当然会给他一个应得的历史地位。
3: 无论过去如何，只要他能为人民做点好事，共产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
4: 咱们解放军要过江，他才不干呢。
3: 嗯，不愿放下屠刀，当然也就无法立地成佛喽。啊，
0: 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
6: 蒋介石的五项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应当统统丢到垃圾箱里去，全部作废。珍贵的和平必须按照我们的八项条件来办。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第二条，废除伪宪法。第三条，废除伪法统。第四条，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第五条， 没收官僚资本，

0: 第六条，盖给透底之灯。第七条，废止卖鬼条约。第八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1: 毛主席的声明震撼了反动派的营垒，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美帝国主义为保护在华利益也意欲中途换马。此时的蒋介石四面楚歌，部署长江防御。何山，
2: 要逼我下野，好，我走，让他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不能把天下让桂系白白的转送给共产党啊！
3: 哼，白崇禧不是傻瓜，他也是要抗拒共军渡江的。把淮河以南的所有部队统统撤到江南来。
4: 是。
3: 京沪杭金杯总司令由你担任。
4: 是。
3: 同业指挥长江沿线的防务。
4: 是。
3: 奋斗求生存，自强能取胜，告诉顾作栋，让他用最快的速度编列200万新军作为第二线兵团。
5: 是。
3: 告诉沈生，要他去担任台湾省主席。
5: 是。
3: 要宋志文去担任广东省主席。
5: 是。
3: 要张群去四川保方的稳固。
5: 是。
3: 还有从战场上回来的高级军官也要随时向我报告。
5: 是。
1: 蒋介石下台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散布所谓南北朝的论调，他还去拜会了还在南京的李宗仁代总统，怂恿李宗仁与中共进行以隔江而治为基本条件的和谈，企图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分治局面。
6: 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大使先生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吗？
7: 我的有限的历史知识告诉我，从公元420年到581年，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南北朝的局面。
6: 如能实现南北朝隔江而治，那当然是很理想的了。
7: 李代总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地方？
6: 和共产党谈判需要有实力做后盾，
7: 我愿为效劳。
6: 好。
1: 1949年2月，在溪口蒋介石的别墅，汤恩伯向蒋介石介绍部队的部署。
4: 整个部署就是这样。京沪杭作战计划总统还有什么指示吗？
3: 守住半壁河山是完全有把握的。这个我们的长江防线是以海陆空为总体战的立体防线，比马清诺防线还要坚固。
4: 那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呢？
3: 以上海为核心基地进行坚守，由舟山群岛进行海空支援。只要我们在上海死守半年左右，国际上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6: 是啊。
1: 陈立夫插话说，
6: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看法和总裁的预见是不谋而合呀。美苏关系异常紧张，种种迹象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必将爆发。大战一起，我们立刻配合大局反攻。
1: 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商量渡江的问题。
8: 恩来，
9: 我看要认真考虑一下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啊。最好是和平过江啊，尽量使江南人民少受损失，城市少遭破坏，这样对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很有好处。
8: 江呢也是一定要过，我们大辽22年呢，为了和

0: 无实呢，无非是夺取真权，建设新珍贵嘛。
1: 是啊，中国连续几十年的内战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结束啊。
2: 此时毛泽东特意请来的几位南京民主人士到了。
3: 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早就盼望着大军赶快过江啊。
0: 哦，快了，不过还要稍许做些准备。一是部队要做些准备啊，二呢是要准备迎接南京方面的和平使者。
4: 听说任直先生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考虑，又要和国民党蒋介石和谈，鉴于历史的教训，我看蒋介石绝不会有诚意的。
0: 我们是认真准备谈判的，如果蒋介石仍像过去一样耍阴谋假和谈准备战，我们就只有打过长江去。
3: 我们南京人记得恩来先生的一句话，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呀、啊！
1: 这主要是靠他们前线同志的努力，但是有的人却梦想着割江而治啊。
5: 中国是个整体，不能割江而治啊。
0: 身子和脑壳怎么能够分开呢？啊！
6: 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啊、
4: 还说美国为了保护在华利益可能要直接出兵啊。
0: 哦，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等帝国主义打过多次的交道了，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呀。啊，
3: 如果美
1: 在蒋介石即将灭亡，我们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0: 还是老办法，用人民战争消灭他们，关起门来打狗嘛。啊！
3: 盼望了多少年了，就盼着一个强盛的新中国呀。
0: 嗯，大家一起努力把他们赶走，我们召开一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中国建设好。
2: 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和谈，但是依然在部署各方力量集结在长江沿线，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以及任弼时也在做着渡江的最后部署。
1: 沿江一线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共集结了7个兵团、24个军，阵势已经基本摆开了。
7: 对于美国的动向要密切注意啊。
1: 嗯，在中国的港口还驻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海上还有一个太平洋舰队，我们准备派一个军去把青岛的美军监视起来，威而不打，逼他撤退。
7: 嗯，对，
0: 要把美国直接出兵计算在内。
1: 好，
7: 对头。第二、第三野战军要并排过江，还要动用第四野战军的12兵团留作预备队，以防万一美国突然出兵，这就有足够的把握了。
0: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部队打得越坚决，斗罗门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8: 只要有一部分主力先打过去，占据了脚就好了。
7: 嗯，一排山倒海之势，一鼓作气打过去。
0: 打过江以后也还是要争取局部和平，争取地方起义，造成川西而定天下的局面。
1: 我来起草这个檄文。
0: 好，
8: 得有些人，陈潜、张之臻。
0: 对呀、啊、恩来啊，
1: 嗯，
0: 再找李济深先生商量一下。
1: 嗯，
0: 对李宗银

0: 在周店跟着。
1: 好，固江以后上海怎么打要专门研究一下。
2: 哎，上海可不能打烂了。
3: 对，上海是中国工业的精华所在呀。
0: 上海一定要完整接收
4: 啊，蒋介石把最后一炮压到了上海。昨天上海新闻界人士对我讲啊，美国人断言我们打不过蒋，就是勉强打过去了也是两败俱伤，国共双方的军队都完蛋，并且说我们要敢动一动上海，美国就和世界各国列强一起出兵的。
0: 好嘛，让他们一起都来嘛，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再来一次祸首圆明园。
4: 还说啊，只要我们不
0: 告诉杨大人，我们是共产党，敌人纵然是狼，我们有大狼的汉子；纵然是父，我们有亲父的英雄。只要共产党人死不绝，征伐民族就一定要统一。
5: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上半部分。这部影片的导演之一原先曾经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亲眼看到战争之中英雄们的战斗基业，所以他很早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拍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在银幕上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因此这部影片的剧组对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物的战略、形象、着装、军阶、性格等等进行了调查研究。那么通过查资料和请相关人士的介绍，力争使道具、造型、服装等等都能经得起推敲。比如影片之中元旦宴会的一场戏，其他官员都用酒杯，但是蒋介石是用茶杯，杯中装的是白开水。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尽量真实地塑造历史人物，剧组的造型师在演员选定前就着手进行准备工作，阅读研究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照片、影片和文字资料，给每个历史人物汇集了一套照片，反复访问历史人物的亲属故旧，调查人物的生活点。造型师对历史人物的熟悉程度，甚至到了在试演员时可以认定哪个演员适合哪个历史人物的地步。比如说陆西原来是试镜任弼时的，胡浩本来是演何应钦的，但是根据造型师的意见，他们一个改演了汤恩伯，一个改演了陈立夫。为了扮演好张治中，演员智一彤反复阅读了张治中的回忆录，并且翻阅了相关的资料，拜访张治中的亲人副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自己性格活跃，而张治中是不苟言笑。为了缩小自己和人物的性格差异，他在平时生活中注意克制自己，不去参与朋友之间的神聊，最多就在边上静观，让自己逐渐习惯于沉浸在角色的基调之中。遇事用角色，读报纸的时候也可以留意政府首脑们的文章还有讲话，观察他们处理问题、阐述观点的方式。看电视的时候呢，专门看领导人会见谈判的场面，注意他们对待不同对象的言谈举止。那么走路的时候呢，他也有意识地按照军人的标准纠正自己的步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

0: 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一本既专业又好读的心理学故事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荣登《纽约时报》《时代》《人物》等媒体年度必读书榜单，所有的困境都有出路。曾看到这样一张漫画，一个人不断摇动面前的铁栏，拼命地想出去，却没有发现其他面是没有铁栏围着的，其他面都可以轻松地出去。现实中，也有许多人像这漫画里的人一样，在自己心中摆了一道铁栏，以为是某件事或是某个人困住了自己，才导致生活的停滞不前。而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一书的作者洛丽却说，人生没有走不出来的困境。身为心理治疗师，洛丽一直通过聊天的方式帮助患者理清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走出困住自我的心境。但在经历了一次次疗愈之旅后，他希望给更多的人带去自愈的力量，于是写下了《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回忆录。书里的几位主人公就如生活中的你我一般烦恼，有错的纠结，爱的遗憾，死的恐惧，他们痛苦过，徘徊过，挣扎过，最终都选择了勇敢地面对一切，做自己人生的摆渡人，成全了那段不美好却珍贵的特殊时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位读者朋友这样评价道，谁都无法逃避痛苦，但至少可以找个人聊聊，聊聊真实的你，聊聊那些看似无解的困局。当你直面痛苦，会发现所有困境其实都有出路，说出来就是最好的治疗。心理咨询的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不开心、迷茫亦或是孤独时，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以及孤独等，都是如此相似。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以及切肤之痛，都是如此真实。只要直面他们，我们得到治愈和新生。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存勖当上皇帝之后，荒唐误国，最终被李嗣源取代。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3: 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他儿子李从珂，一个是他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两个人都骁勇善战，但又互相不服气。到了李从珂做了后唐皇帝以后，两人终于闹到了公开作对的地步。
4: 看来后唐又要发生动乱了啊。
3: 李从珂派了几万人马攻打石敬瑭所在的晋阳，不住攻势，晋阳的形势一下子就危急了起来。有个谋士叫桑维汉，给石敬瑭出了个主意，要他向契丹人讨救兵。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桑维汉帮石敬瑭起草了一封求救信给耶律德光，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幽云十六州的土地献给契丹人。
4: 幽云十六州是什么地方呢？
3: 幽云十六州也叫燕云十六州， 或者呢叫幽蓟

0: 16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这里是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堪称是中原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幽云十六州的丢失，让之后的中原王朝始终处于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直到400多年之后明朝建立，才把这片中原故土彻底收回。
1: 把这么重要的地盘拱手让给契丹人，石敬瑭这不是疯了吗？
0: 石敬瑭的投降行动遭到了他的部将的反对，部将刘知远说，您向契丹求救称臣还说得过去，拜他做父亲未免过分了吧。再说答应给他们一些金银财宝还不要紧，不该割让土地呀。石敬瑭一心想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哪儿肯听刘知远的劝阻啊，他急急忙忙地派桑维汉带了这些条件去见耶律德光。
1: 石敬瑭这么做确实毫无底线，怎么就认了个爹呢？
0: 耶律德光本来就想向南扩张，听到石敬瑭提出这样优厚的条件，真是喜出望外啊，立刻派出50000精锐骑兵去救晋阳。石敬瑭从晋阳城出兵夹击，把后唐军打得大败。
1: 后唐军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0: 耶律德光到了晋阳后，石敬瑭亲自出城迎接，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10岁的耶律德光称作父亲，还请教契丹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能打败唐军呢？耶律德光得意洋洋地吹了一通牛，石敬瑭马上表示十分钦佩，捧得耶律德光满心欢喜。耶律德光经过一番观察后，觉得石敬瑭的确是死心塌地地投靠自己，他就对石敬瑭说，我奔波3000里来救你们，总算有个收获。我看你的外貌和气度够得上做个中原的主人，我就封你做皇帝吧。
1: 石敬瑭就这么摇身一变从节度使变成皇帝了吗？
0: 起先石敬瑭还假惺惺的推辞，经部下一劝说，就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契丹国主正式宣布石敬瑭为皇帝。石敬瑭称帝后，立刻按照原来答应的条件，把幽云16州割让给了契丹。
1: 石敬瑭当上了皇帝，契丹人占领了大片土地，只有老百姓倒了霉。
0: 石敬瑭依靠契丹人的支持，带兵南下攻打洛阳。唐末帝李从珂接连打了几次败仗，被契丹的声势吓破了胆，从此便意志消沉，成天是边喝酒边流眼泪，等待着灭亡，完全丧失了。石敬瑭的兵还没进洛阳，唐末帝就已经在宫里烧起一把火，带着一家老小投到火里自杀了。
1: 真够窝囊的。
0: 石敬瑭攻下洛阳后，灭了后唐，正式做了中原的皇帝，国号叫晋，建都在汴，也就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感恩戴德，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作父皇帝，自己呢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布帛30万匹外，逢年过节那些人一不满意就派人责备石敬瑭，石敬瑭呢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有一次晋朝使者到了契丹，契丹官员傲气十足，说了许多侮辱性的话，使者受了气回到汴京，把这些事儿就给传开了，朝廷上下都觉得丢脸，只有石敬瑭啊，嘿嘿，毫不在乎。
1: 石敬瑭还真够没脸没皮的，而皇帝的事留着让天下人耻笑去吧。
0: 石敬瑭靠契丹的保护做了7年可耻的儿皇帝，后来生病死了，他的侄儿石仲贵继位，也就是晋初帝。
1: 为什么石敬瑭的位置是由侄子接替的呢？应该让他儿子继续当孙皇帝才对啊。
0: 石敬瑭的皇帝位置是投靠外邦才得来的，他手底

0: 下的人都不太服气，既然皇帝这么好当，那他们也想当啊，结果叛乱不断。镇守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觉得总被石敬瑭猜疑，以防以后生变，就先在魏州叛乱称帝了。石敬瑭派去的杨光远不但没有攻打范延光，反而跟他合伙反叛，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被杀。最后叛乱虽然平息了下来，但两个儿子却都死了，叛乱给石敬瑭的打击很大呀。
1: 原来是这样啊，难怪是侄子继承了他的位置。
0: 哦，咱们再说回来晋出帝的事儿。晋出帝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却不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带兵进犯。契丹两次进犯中原，都被晋朝军民杀得惨败。但是到了最后，由于内奸的出卖，契丹兵还是打进了汴京。晋出帝当了俘虏，被押送到契丹，从此后晋就灭亡了。
1: 后晋只延续了两代皇帝，真是个短命王朝。
0: 公元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自称大辽皇帝。京城百姓听到辽兵进城，纷纷逃难去了。辽主耶律德光登上城楼，派人用汉语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呐，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儿。
1: 耶律德光真的会善待百姓吗？
0: 耶律德光的话虽然说得好听，但是做的可又是另一套啊。他纵容辽兵以木马为名到处抢劫财物，叫做打草谷，闹得汴京、洛阳附近几百里成了没有人烟的白地。他又命令晋国官员搜刮钱帛，不论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来劳军。
1: 刚来中原就这样鱼肉百姓，他根本就没想过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0: 中原的百姓受不了辽兵的残杀抢掠，纷纷组织义军。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反抗辽兵，起义军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他们攻打州县，杀死辽国任命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接连攻下了三个州。这样的大起义让耶律德光害怕了，他跟左右侍从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不容易对付。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晋朝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现在这个天气热了啊，我在这里住不惯，要回到辽国去看望太后。从此辽兵被迫退出了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幽云十六州仍旧被契丹贵族占领，这里成为后来他们进攻中原的基地。
1: 无耻的石敬瑭果然贻害无穷。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辽人南下后四处欺负百姓，结果引起了各地的农民起义。辽国的皇帝一看对付不了起义军，就跑回北边去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辽兵撤出开封的时候，后晋大将刘知远在太原称帝，随后率领大军南下。刘知远的军队一路上军纪严明，受到了中原百姓的支持，各地辽将听到风声都慌忙逃走了。刘知远很快收复了洛阳和汴京。这年六月，刘知远定都汴京，改国号为汉，他呢就是后汉高祖，
1: 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啊。 这段时间的王朝更替真够频繁的。
0: 刘知远

0: 只做了10个月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后汉隐帝刘承佑即位以后，后汉内部发生了动荡。汉隐帝前手下将领权力太大，秘密派人到邺都杀害大将郭威，结果不但没杀成，反而激起了郭威的反心，郭威随即起兵反抗。公元950年，郭威推翻了后汉，被将士拥戴为皇帝。第二年，郭威在汴京即位，国号周，他呢就是后周太祖。
1: 后汉才几年就没了，这也太短命了。
0: 后周太祖出身卑微，懂得民间疾苦，而且他也读过一点书，注意重用人才，改革政治。在周太祖的治理下，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开始好转。
1: 真不容易，总算出来一个明白人。
0: 后周建国的时候，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服后周统治，他带兵占据了太原，成为了一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北汉。刘崇为了跟后周对抗，就投靠了辽朝，拜辽主为叔皇帝，自称叫侄皇帝，多次在辽兵帮助下进犯周朝，却都被周太祖打败了。
1: 哼，又一个新的石敬瑭，这回不是儿皇帝，改成侄皇帝了。
0: 公元954年，周太祖去世，可是他没有儿子，那么皇位该由谁来继承呢？柴皇后有个侄儿叫柴荣，从小聪明能干，练得一身好武艺，周太祖就把他收做了自己的儿子。周太祖死后，柴荣便继承皇位，这就是周世宗。周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北汉国主刘崇认为当下后周局势不稳，此时正是进攻后周的好时机，于是他就集中了30,000人马，又请求辽主派出了10,000骑兵向潞州进攻。
1: 新即位的周世宗能扛住这次进攻吗？
0: 北汉入侵的消息传到汴京后，周世宗立刻召集大臣商量，他提出要亲自带兵出征。大臣们说，陛下刚刚即位，人心容易动摇，不宜亲自出征，还是派个将军去吧。周世宗说，刘崇趁我刚办丧事，又欺负我年轻新即位，想要吞并中原，这次他亲自来，我也得亲自去对付他。大臣们看周世宗的态度非常坚决，也就不作声了。只有一个老臣站出来反对，他呢就是太师冯道。
1: 太师为什么要反对周世宗出征呢？
0: 冯道从后唐明宗那时候起就当了宰相，以后换了4个朝代，他在每个朝代的主子面前都能随机应变，讨得新主子的欢心。辽兵占领汴京的时候，他主动朝见了辽主，一些新王朝的皇帝呢也乐于利用他，所以他一直保持着宰相、太师、太傅等等重要的职位。这一回冯道看周世宗年轻，就以老资格的身份来劝阻周世宗。
1: 周世宗会听他的吗？
0: 周世宗对冯道说，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都是自己带兵，我怎么能够苟且偷安呢？冯道冷冷地笑了一声说，陛下能够比得上唐太宗吗？周世宗看出冯道瞧不起他，激动地说，我们兵强马壮，要消灭刘崇还不是像大山压鸡蛋一样容易。冯道听后却说，不知道陛下能像一座山吗？周世宗听了十分气愤，一甩袖子就起身离开了朝堂。后来别的大臣也出来支持他，周世宗就把亲征的事儿给定了下来。
1: 冯道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0: 为了这件事儿，周世宗对冯道十分不满。不久，周世宗派冯道去修造周太祖的坟墓，冯道碰了钉子后闷闷不乐地去世了。
1: 倚老卖老可要不得啊。
0: 周世宗率领大军到了高平，正好碰上北汉的军队，双方摆开了阵势。北汉刘崇看到周军人少就骄傲起来，他说，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借契丹兵呢？ 这一次我不但要打败周军，还要让契丹人看看我的

0: 厉害，
1: 仗还没打就骄傲起来了，这可不好。
2: 刘崇指挥北汉军猛攻周军，周军右军的将领顶不住，带领着骑兵败了下来，步兵一急就亲自上阵，冒着乱箭督战。他的两名将领赵匡胤和张永德各自带领着2000亲兵冲进了敌阵。周军士兵看到周世宗沉着应战，也奋勇冲杀，争先恐后地冲向了敌阵，一个能抵上100个。北汉兵哪里想到周军这么勇猛啊，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住，很快就像雪崩一样败了下来。
1: 刘崇到底还是高兴得太早了，骄兵必败。
2: 后面的辽军看到北汉军打了败仗，也不敢跟周军交锋，就悄悄地把兵撤走了。北汉刘崇节节败退，前有追军，后无救兵，最后只剩下100多骑兵，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晋阳。
1: 白白比对面多了那么多人，还是输得这么惨。
2: 高平大战之后，周世宗的声望大大提高，他回到汴京后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减轻百姓负担，准备统一中国的战争。过了2年，他亲自征讨南唐，攻下了长江以北14个州。接着他又下令北伐，带领水陆两路进军，收复了北方大片失地。可惜正当他要实现统一全国的愿望时，却病倒了。公元959年，周世宗即位6年后去世，他年仅7岁的儿子柴世训接替了皇位，他呢就是周恭帝。
1: 周世宗英年早逝，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3: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4: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3: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4: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3: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

0: 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1: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伦达，他每一次做钢丝啊，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做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哈，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它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

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

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也要感觉压力，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就这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第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哈，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

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四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为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是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受"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

0: 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呢，首先第一个哈。与精神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精神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1分钟，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平静下来了。如果你觉得哈1分钟太长了，那30秒也可以，也能有很好的效果。记住，关键是吸3秒，吐6秒。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亮相扬颂，中国影都再添健身新去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7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科研专家及矿产勘探企业、空天技术研发团队、产业投资机构代表等现场交流，共同探讨智能矿产勘探新未来。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3: 技术报告环节覆盖 AI 大模型、工艺矿物学、深部探测、被动源地震、航空高光谱等5大核心技术方向，多位行业顶尖专家带来原创成果与落地案例分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周可法围绕全球智能 AI 找矿大模型应用，从数据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矿产资源勘查的广阔前景。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产资源所所长牛向龙以有用的石头才叫矿为题，厘清从资源发现、价值判断到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为技术团队更好理解矿冶企业真实需求提供重要参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技平台处处长王中兴做题为深部资源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报告，系统介绍深部资源探测的技术体系和装备能力，为与会人员理解从地表遥感发现线索到地下精细探测和工程验证的完整链条提供重要启发。自由交流研讨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核心议题务实探讨，直面技术落地痛点、产业真实需求、投融资合作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

0: 对接意向，实现科研端、产业端、资本端精准匹配。
1: 本次研讨会对智能 AI 照框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咱们寺庙这个环境，可以说给科学研究和研究氛围，对后面 AI 照框，特别是建立全球照框大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技术，这个合作的一个条件。
2: 矿产资源对于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组织这个研讨会，从 AI， 然后到装备，然后到方法，其实是相当于找矿的一个全链条，包括了找矿的最新的 AI 的赋能相关技术的这个讨论，大家一起交流。
0: 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发展空天产业。空天地一体化矿产智能感知是空天技术重要应用方向，可高效提升勘察效率，降低成本与生态扰动，破解我国关键矿产勘探现存痛点。本次沙龙完整覆盖空天智能找矿，从顶层产业布局、前沿核心技术、自研检测装备到海外产业资本的全产业链条，搭建起跨界常态化交流平台，对加快关键矿产勘探技术国产化迭代、打通产学研投成果转化通道、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挖掘智能勘探技术转化场景，加速国产化 AI 找矿平台、高光谱探测装备、工艺矿物检测设备示范落地，不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资源产业集群，以原始创新与产业融合双向发力，筑牢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屏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
3: 本台记者张鹏、薛娇报道。7月28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知识精神，以及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抓好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落实。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决算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度决算，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书面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怀柔区分区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补选镇、民族乡人大代表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0: 7月27日，坐落于杨宋镇的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启动试运营。这片由老旧闲置厂房改造的运动空间，集赛事竞技、运动教学、文化休闲于一体，填补区域专业匹克球运动场地空白，为郢都文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1: 依托中国郢都文旅产业发展优势，杨宋镇深挖闲置空间资源，通过存量厂房盘活利用，打造专业化匹克球运动综合体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项目总规划空间充裕，整体涵盖3000余平方米室内运动场馆、650平方米配套办公区域以及3000平方米户外开阔场地。场馆按照国际赛事标准建设，室内户外共计布设11片专业比赛场地，场地设施可按需灵活调整布局，既能满足日常大众休闲训练需求，也可承接各级正式体育赛事。
2: 当初选择落户到杨宋呢，一方面是中国郢都电影学院的落户，然后这边的影视从业者啊、居民的基数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响应这个城市更新的号召，把这个闲置老旧厂房、这个闲置的这个低效空间给它改造成全民健身的好去处。
1: 除核心运动区域外，产业园配套业态齐全，400平方米体能康复专区可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专业体能训练、运动损伤修护服务，200平方米匹克球运动教育基地开展系统化球类教学，场馆还配备女男更衣室及沐浴间，休闲配套同样一应俱全。300平方米体育主题球迷大厅融合咖啡休闲与阅读功能，运动之余可供市民休憩闲谈。150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充分保障前来运动参观群众的停车便利，真正实现体育运动、文化研学、休闲社交全方位融合发展。
2: 场地呢标准比较高，是符合中网协 CBC 职业赛事的这个场地标准，所以我们计划引进 CBC 100到600的业余选手的赛事之外，还引进 CBC 像1000这样的职业赛事，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场地也是市级的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然后将来我们也会对学校、对居民都开放培训、团建，场地的全面化使用。
0: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7月28日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控制病毒性肝炎流行，减少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及其导致的死亡。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解毒与免疫调节器官，承担着营养合成、毒素代谢、废物排出等关键职能。由于痛感神经极少，肝脏早期受损几乎无明显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乏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表现时，损伤往往已加重。病毒感染、长期过度饮酒、脂肪堆积、药物损伤、自身免疫异常等都可能让肝脏受到伤害，其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因素。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艳说，
3: 病毒性肝炎呢，一般是分成五型，这甲乙丙丁戊呢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甲肝和戊肝呢是通过粪口传播，而乙肝和丙肝呢是通过这种血液、体液传播。然后这个丁肝呢，一般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这种肝炎，所以呢它不会通过这种一般的接触来传播。慢性乙肝和丙肝呢，它可以发展成这种肝硬化呀。甲肝和戊肝呢，一般在急性期控制以后呢，一般不会留有后遗症。
0: 近年来，我区病毒性肝炎发病率总体下降，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非传染性肝病增长明显，已成为新的公共卫生挑战。肝脏养护重在日常，贵在坚持。除了接受疫苗外，保持科学健康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肝细胞，降低各类肝脏疾病的发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艳说，
3: 饮食的油腻呀，或者是久坐呀，不爱运动，这些都是对肝脏一大很

0: 大的损伤，需要减少饮酒。在日常中呢，我们需要规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心情，饮食清淡，其实是对肝脏最好的保护。我建议大家是一年至少做一次肝功的体检和腹部彩超的体检，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早期发现肝脏的疾患。
1: 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进一步筑牢社区安全网，泉河街道杭大社区举办以反诈消防安全为主题的惠民服务活动，旨在增强辖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相伴、守护成长的良好社区氛围。杭大社区组织20余名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让孩子们在学、答、练、演中全方位掌握消防安全技能。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消防安全课，内容紧贴家庭生活实际，详细讲解居家常见火灾类型、日常火灾预防要点、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火场自救逃生技巧，同时重点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规范充电等关键安全知识，帮助孩子们全面认识身边的火灾隐患，掌握基础防火、控火、避险本领。为巩固学习成效，工作人员围绕讲课知识点设置趣味问答题目，通过现场答题、互动抢答的方式回顾所学内容。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快速将消防安全知识熟记于心，有效提升了学习主动性与知识掌握度。此外，社区还邀请社区民警举办反诈科普课堂，警官结合当前暑期高发的未成年人网络电信诈骗类型，围绕游戏皮肤充值、陌生网友诱导微信转账、免费游戏道具等典型诈骗案例以案说法，细致拆解骗子实施诈骗的套路，叮嘱孩子们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私自转账消费，遇到利诱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理性的消费观念，擦亮识骗防骗双眼，养成健康文明上网习惯。下一步，泉河街道杭大社区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安全科普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以多元互苗活动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期受持续降雨影响，野生蘑菇进入快速生长期，群众进山采菇现象增多。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渤海镇构建涉牌警示加巡山劝导加科普宣传三位一体工作体系，系统推进安全防范工作。一是全域设卡立牌，严把入口关口，在主要进山路口、林区通道及重点区域统一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实现重点进山路径全覆盖，确保进山必见、见牌即警，从源头筑牢进山采菇守道防线。二是常态巡山劝导，强化管控屏障，组织专业巡查力量对重点区域和关键路段实行常态化巡逻值守，对携带工具、筐篓准备进山的群众及时劝返，阐明山林地势复杂、野生动物频出等潜在风险。同时，在镇域交通要道加强流动巡查，对外来游客做到逢人必劝、逢车必宣，确保发现一起劝导一起，切实将人员劝在山下、拦在路外。三是深化科普宣传，夯实思想根基，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网格群等渠道推送安全提示，线下通过村级广播、入户走访等方式强化宣传引导，重点倡导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原则，普及野生蘑菇难以肉眼分辨有毒无毒的基本常识，并结合汛期实际，广泛宣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进山安全隐患，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推进，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进山采菇行为。渤海镇将持续在防字上下功夫，在守字上见真章，以更有温度的劝导凝聚共识，更有力度的举措消除隐患，更有深度的宣传浸润人心，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大局。
2: 近日， 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北京五个场馆上榜，包括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中国考古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备战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各项体育比赛，确保训练期间的安全，怀柔体育中心田径场自2026年7月28日起至8月17日，每日12点至15点进行自行车训练，该时段内暂停开放。
3: 反诈你我同行，警惕虚假补贴类诈骗。近期，骗子冒充国家机关、企业等单位，发布高温补贴、加班补贴、人才补贴及个税退税链接等虚假补贴类诈骗高发。骗子在工作群内发布虚假补贴广告链接或发送领取补贴邮件，诱导点击钓鱼网站，填写银行卡号、密码及验证码，从而转走卡内资金。警方提示：一、正规补贴发放不会通过点击链接、填写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方式办理，所有索要密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日，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能是语言性的，也可能是非语言性的，如面部表情能够表现出你的非语言沟通，或者用文字沟通，如书信或文章文摘等。而语言则是更为直接的沟通方式，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语言的艺术很重要。在文学的领域，文学作品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通过作者生动精彩的文字感染读者的心灵，通过文学作品架起作者内心世界的反应与读者交流的桥梁。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史铁生的散文，文学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文学的目的，笼统言之，就在沟通。文学所以存在，就因为我们需要沟通。一个人盼望与所有人沟通，所有人盼望互相沟通，甚至自己的大脑也在寻求与自己的心魂沟通。文学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与人，乃至人与万物万灵如何沟通的问题。这样看，似乎就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国家的文学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沟通这样的问题。国境线内的沟通并不比国境线两边的沟通更简单些，国度的概念于此又有什么意义呢？文学意义上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国境线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亦或经济的问题。从国度的位置看文学，极容易有一个糟糕的效果，那就是只见森林

见树木，只看到另一群人的群体现象，而不去关注个人的心绪，只看到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行动，而忽视他们心魂的趋向。但是问题既已提出，就说明国度在人类所盼望的沟通中是个独特的障碍，这障碍是文学不情愿看到的，但它却是事实。首先，那是由不同的语种造成的，不同的发音，不同的文字和文法，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信仰。我们常常听见翻译家们抱怨说，某些作品是不可翻译的，完美的翻译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虽只略懂汉语，但我能理解翻译家们的苦衷和遗憾。不过，我想这并不是最可怕的障碍。如果这障碍正是沟通的一种背景，而我们不仅注意到了它，而且正在努力克服它，我们就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但是，通天塔的不能建成，大约主要不是因为语种的纷繁多异，而是由于比语种大得多的语言，就是说，语言中的障碍比语种间的障碍大得多。比如，成见和偏见与语种无关，但却包含在语言中。所以，其次国度所酿造的最大也最可怕的障碍，也许正是这种成见或偏见。西方人看中国文学，常常认为那只是了解中国人风俗习惯的一条路径，较少相信那是了解中国人心魂状态的一个角度。他们经常是以社会学、民俗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学，很少把中国文学放在文学的位置上来关照。他们更容易以猎奇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那简单的外在历史和现实之下埋藏的丰富且悠久的心魂追寻却多有忽略。中国文学却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离开了文学的位置，这可能是造成西方之成见的一个原因。这成见之深慢慢演成偏见，仿佛中国文学永远都只是出土的陶瓷片或恐龙蛋，单为冷静的考古学家们提供一处工作场所，为他们的预设的考古理论提供具体数据。我们对西方文学一向是崇敬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可是正因为这样，西方的偏见又助长起一些中国写作者的错觉，以致他们情愿在那偏见所发出的赞扬声中亦步亦趋，处精神之迷途而不觉，投偏见之所好，以为乐事。先要让文学回到文学的位置，沟通才是可能的。正如恋人要先走进爱的期盼，领袖要先退回到选民的地位，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这就有一个文学的位置在哪儿的问题，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想肯定是既简单又明确的，文学是超越国境线的，超越种族的。文学与经济的先进和落后也不成正比，它就像大气层一样，是上帝对地球人平等的赐福。它在到处催生着精神的蓬勃绿色，唯愿不要因为我们愚蠢的偏见与争夺而污染它、破坏它。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作家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或奴役，是以改变他们的语言为开始的，是以同化他们的语言为过程的，是以消灭他们的语言为结束的。他的这一判断大约并不错，我很感谢他的正义和敏觉。征服和奴役，这当然是一种可憎可恶的事实，这当然也是一种理应反抗的事实，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奴役都是不能容忍的，
但这更是一种可悲。

的事实，在被征服者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征服者到底获得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语言呢？他们获得了什么语言意义上的胜利呢？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征服者也就是语言的胜利者，那我们就等于承认了语言就是霸权。然而，语言却从来不承认征服者的胜利，因为语言的伟大和神圣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沟通。而语言的征服与被征服都是语言的失败、堕落和耻辱。上帝给我们空气是为了让我们呼吸，上帝给我们语言是为了让我们对话，上帝给了我们语言的差异是为了让我们沟通，上帝给了我们沟通的机会是为了让我们的心魂走出孤独，走向尽善尽美，使爱的意义一次次得到肯定。

0: 天山晴朗为马，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1: 一笔竹棍凌绝撇已一毫，两笔截绝灭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一斤九

0: 我念螺蛳粉，平时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0: 那他没疼吗？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高深莫测的交际心理，确实给我们的社交蒙上了一层面纱。因而与人交往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掌握沟通的艺术。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文学则是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没有办法体现语言和文学纯粹的美，但却无法完全限制了两者之间文学或语言的交流。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古诗词，可以用他国的语言翻译出来诗词中的意思意境，但是那种平仄韵律和诗词的精炼却很难翻译。然而面对这种差异，是应该拒绝接纳还是彼此吸收呢？接下来的时间，请出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继续带来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的下半章节。
2: 那位作家接着说，因此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就是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这话也是不错的，面对征服和奴役的危险，这话就更显得正确无疑。但是如果那样的征服和奴役并不能证明语言的胜利，这样的捍卫与反抗就能证明语言的胜利吗？遗憾的是，我没有再听到那位作家说到文学的其他使命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于是点出来一个问题是，在民族间或国家间的征服尚未出现或已经消失的地方和时候，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是，在同一民族国家中，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再一个问题是，我们何以要有文学，何以要有语言，何以要有语言的探险与创造？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语言并不屈从于民族或国家的概念，它可能因为民族或国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其限度是什么？无限度的独立和纯洁是否有益，是否可能？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还不懂得民族国家之分以及征服为何物之时，我们就已经渴望语言了。当我们已经成年，看见了整个人类，并且厌恶了互相征服，甚至厌恶了互相防范，这时候我们尤其渴望语言。这就说明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之外，早就有了一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在召唤，在孕育着我们的语言了，而且永远都有一条无穷无尽的长途在前面，迷惑我们，引诱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语言去探寻，等待着我们的语言更趋强健、完美。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是什么？我在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你的诗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

0: 你闭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味。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我想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困境和梦想。我想写作就是跟随灵魂，就是聆听那片混沌，就是听见了戏而不畏惧，仍去那片陌生之域通，这就是文学的位置吧。这样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捍卫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很可能就是捍卫每一个人的语言权利，使之不受任何名目下的权力控制，以及由此而生的成见和偏见的左右。他们是朋友间真诚的交流，是对手间坦率的对话，是情话或梦语般的自由，这样他怎么还可能被征服、被奴役呢？即便征服和奴役的邪欲一时难于在这颗星球上消灭干净，也会因为这样的语言和文学的力量而使之不能得逞。追求集体语言的反抗，大约并不能消灭征服的欲望和被征服的事实，而追求个人语言的自由才可能办到这一点。因为集体语言非常可能在独立和纯洁的标签下实行封闭，而这封闭又会导致集体对集体的征服和集体对个人的奴役，而个人语言却必须是在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中才能成立的，必然是在敞开中实现其独立和纯洁。这样的独立和纯洁并不害怕吸收意志和改造自身，这样的吸收和改造才创造了人类文明，才证明了语言的胜利。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沟通方式也因人而异。遇到不同的人，沟通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语言和文学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容纳差异，彼此间的融合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真正的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4回，书接前文。咱们上文书说了，两位高人这打败了那些余孽，没想到半道上出来一位道爷，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不报名，把这和尚老道给气的。再看这位道爷不肯报名，这二位心里也没底儿啊。这位老道把脑袋一晃，晃得跟拨浪鼓一样，阴森森地说，我二位，我实话告诉你，最好把忠良之后转交给我，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县长，县长，道兄，道兄，你能不能说个实底，把实底交给我们，如若报出名姓，我们知道你是谁，那肯定把忠良之后交给你，要不然我们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俩说什么？万难从命。那么换句话说，你们是不乐意了？当然不乐意，这事儿不能这么干。我说带走就带走，你们俩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俩孩子我带定了，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说这老道有多野，这叫明抢啊。说着话一提道袍，迈步过来，一伸手把那大点的孩子高峰，就是高宠的儿子抓过来了，夹到肋下，再伸手抓月亭，这是明抢啊。再看僧道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一开始说话还文质彬彬，看这老道像个人，一眨眼这么粗野，分明就不对劲儿。但是这志明已经身受重伤，想动又不敢动。贺长兴贺道爷没事儿，贺道爷一看动武，我能瞪着眼睛让他把俩孩子抢走吗？道爷大吼一声，压带住手。接掌吧你，探掌过来，奔着个白袍老道天心就是一掌，呜，往下这一拍，哪知道这老道往旁一闪身也挺厉害，笑呵呵的，哈哈哈，贺长兴，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左躲右闪，贺道爷连击8掌也没。

击着这个白袍老道，白袍老道夹着孩子不假，本来想抢月亭也抢不到了，把月亭放下了。再看这老道伸出右掌来，贺长兴给你脸不要脸，这回我可下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划了的，把贺长兴的耳朵刺啦给撕开了，顺着就淌血。哈哈哈哈，这老道一阵的奸笑，贺长兴，这是你自己找的，你少个耳朵也别怪贫道无情，一狠心毒。说实在的，要扔了吧怪可惜的，带着吧做个纪念，我就揣兜里了，揣起来了。贺道爷一捂这耳朵，好啊，还想伸手，可坏了，又来了一个人。这位迈步过来，高声喊贺道爷，且慢，把他让给我。白袍老道一看面前又站一位今儿沾热闹，倒退两步，嘿嘿，在自己的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什么叫花儿乞丐？就是要饭花子。这要饭花子是个老头，看这年岁70左右吧，穿的破衣啰嗦，没有这么破的，这头上戴着一顶四令的员外巾，员外巾不知在哪儿捡来，戴多少年了也不知道，也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上头全是口子，被风这一吹，一个劲儿的，哎，吹进门帘子摇摆。这帽子呀也戴不住，怎么办呢？拿个麻绳勒在脑袋上，身上穿这衣服也看不出是什么衣服来，什么颜色也看不清，花里虎哨，左一块补丁，右一块补丁。后来这补丁啊也没法补了，再破了也没有招，他没有招，后来也想招，这绒绳给系上，左一瞅右一瞅，前心背后全是系着疙瘩。再看怀内有个包囊，这包囊背在背后，光着脚丫子，两条腿是又黑又瘦，都起了鳞了，背着个耷拉这口袋，还是俩口袋，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鼓鼓囊囊的。再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跟猿猴差不多少，这个脸儿也抠抠着，奔了头，翘下巴，伸眼珠。再看这锃明刷亮的眼睛，射出两道寒光，胡子也打了卷了，袖面高挽，手里头拿着打狗的枣条，往这儿一站，俩眼儿倍儿亮，神色庄重，乐呵呵的把手这一伸，且慢，动手，你就管我叫老花子得了。哎，别伸手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问吗？像我这样的不就是花儿乞丐吗？哟，你想管闲事儿？贺长兴的耳朵都没了，你想怎么样？你也想没耳朵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风大不怕山掉舌头，老花子，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没耳朵。你不是个东西，竟然抢这名人之后也不报名，看来你属于这吃饭呢拉着人屎不说人话那份儿的。哟，你敢骂人？我骂你怎么的？把孩子交给我还则罢了，要不然我可跟你老爷说了。

来，咱俩岁数差不多少，你胡子也白了，我也不年轻，年高得有德，上了年纪不应该如此。放屁！你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作恶多端，还倒打一耙。今天老花子我要保护忠良之后，收拾收拾你个妖道，赶紧把孩子给我放下，要不知道老花子我的厉害。哎呦，好，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比划比划就比划比划，今天咱俩分个高低，见个上下。好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俩人这一伸手打了能有20个回合。单说此时夹孩子这位又晃单掌探三指，要撕老花子的耳朵，前者把贺长兴用这招就撕掉一个，现在还想故伎重演。这老花子不慌不忙，你别看穿得破，功夫却真高，根本也抓不着。这两个人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几个照面几十个回合，白袍老道大吃了一惊，就知道这老花子是装的，世外的高人，出手如电，身法极快，高深莫测。我夹个孩子要想捡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干脆见好就收。老道想到这儿，拉个外室一哈腰就想跑，结果把高峰夹着就想走。这高峰急得直哭，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跟你去，我不跟你去。远了听不见。这老花子一看，嘿嘿，我说僧道二位没有办法，我迟来了一步，你们二位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可要追下去，无论如何把孩子夺回来。再见。老花子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贺府射行追下去。这贺长兴贺道爷利用这机会把这耳朵上的伤口上了药了，拿布把他给包上，脖子上也有血了，疼痛难忍，那怎么办呢？都得收拾。还有个小孩就是关键，月亭在这儿。两个人再次来到近前，这翻了半天，发现这冯氏旁边呢，就身上这兜里有东西，把这东西掏出来仔细一看啊，里面啊夹着一封信，这衣服里的夹层掏出来之后，贺道爷展开观瞧，看着看着哭了，放声大哭。和尚也受了重伤，咬着牙，和尚也哭，咧着大嘴。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闹了半天呢，这封信是岳飞岳大帅亲笔所写。岳飞呀、啊、你看呢，大书法家，大诗人，文武全才，那满江红写的有多好，气势蓬勃，而且岳飞写的那个字相当的潇洒，那字让他写都写活了都，那工笔的楷书写的也棒，点点如桃，撇撇如刀，上头写的都是工笔的楷书。就这封信怎么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是岳飞给冯氏写的，我们老岳家跟你们老高家是生死的弟兄，我跟高宠更不见外，磕头的把兄弟，我兄弟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我也非常的难过，虽然他死了，但是为国争了光，名垂千古。我听说弟妹就一个孩子比较孤单，
故此我把幼子乐亭

送给弟妹，谁让咱们家那交情滞厚，所以把这孩子就转送给你，你呀就留着这孩子，就当你生的，传宗接代吧，咱们两家多多的亲近一番，亲上加亲，有何不可呢？落款是绍兴九年秋八月29日。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岳庭的身份的确这是老岳家之后，这不能假。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和尚老道难过了半天，又哭了一段时间，就这样心说话，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先把这些尸体，男人的和女人的都给分开，男人呢那就给埋了，而女人呢就这样也找个地方把冯氏就地就掩埋，埋完了之后把血迹都给擦干净，再把这车子赶进树林，全了事，就没有人追他们。这样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可是贺道爷耳朵也混没了，也疼啊，疼痛难忍，把小月婷抱起来，孩子别害怕别害怕，我是好人，跟我们走吧。小月婷都吓傻了，那么点的孩子能经得住这么惊吓吗？也哭了，也认不得是老道是谁了，和尚是谁了，嗓子都哭哑了，不跟他走也不行，道爷抱着这孩子，这只手还得搀着。和尚走不了了，受了伤，虽然吃了药运了功疗伤了，但是不好全面的解决，你说这玩意儿有多难，伤口这么深这么长，失血也过多，不走也不行，捂这个伤扶这个道爷，三个人是结伴而行，咬着后槽牙，但这功夫可倒了霉了，就见对面又闯来三个人，这三个人高声喊喝，呀呆，别走了，走不了了，没那么便宜，此路不通，站住啊！贺道爷就一惊啊，哎呀，完了，怎么完了？道爷一看认识，老熟人，来的这三人是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那能完得了吗？到了现在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伤号孩子都得他一个人照顾，自己也受了伤了，筋疲力尽。但是话又说回来，人这东西到了关键的时刻怕鼻，你这一鼻有一种爆发力，不行不行还得鼓出点劲儿来吧，不行不行完了完了还得抖了抖了，何况他们浑身都有绝顶的武功在身，到了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和尚先让他在原地坐着。哥哥，到了现在你忍着点啊，照顾着孩子，把这些余孽交给小弟。兄弟你行吗？哎呀，你就别管了，管他行不行的，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老道贺昌星豁出去，拽出宝剑，引着失耳的疼痛，横身把道路再次拦住，口诵道号：无量佛，你们要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啊，好，你们还没走呢，我们以为来晚了，闹了半天，天意该着。贺老道，你们这罪可犯得太大了，抗旨不遵，要搭救这逆臣的余孽，你们现在还活得了吗？今儿个让我们哥几个给遇上给堵上了，你们是跑

0: 不了了，上天这追你们到凌霄殿，陆地追你们到鬼门关，没想到你们还没走，哈哈哈哈，这回你们是必死无疑。那位说，大伙要问了，这三位是谁呢？闹了半天，韩烈领着七个人，加自己一共是八个人，那七个都死了，而他也就玩完了。此时啊，又来了一位。那么来这位是谁呢？正是相府的杀手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俩小子是怎么来的呢？左等那几位没来家，右等那几位没回到秦相府，原定计划让他们接应。今天这个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哥俩家里有点喜事儿。家里什么喜事儿呢？闹了半天，这刘胜的亲表弟娶媳妇儿，所以把这事儿给耽误了。当这两个小子回至秦相府，这秦桧大怒，把他俩一顿臭骂，让他俩立刻前往。就这样，这俩小子让骂的没招，这才来至此地。那么万花刀刘胜还有一个兄弟叫云雾刀刘庆。就这样，刘庆、刘胜和江城这才来至近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道爷想要在这儿玩命，但身子一动，他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再看没耳朵，这面有点难受，还淌着血呢，心里边难受如刀绞，又觉着想要呕吐。你想，一个人的精力他是有限的，到来现在了，精力耗尽了，不听使唤，两条腿突突突突成一个，宝剑也拿不住了，这仗没法打。三寇一看，哥哥兄弟，哈哈哈，立功的机会来了，该着我们发财，有美女，上上上。就这样，这三位就把贺道爷是围在当中。正在此时，再看把贺道爷就包围了。贺长兴心说话，完了完了，我命休矣，我死倒是小事儿，月亭托给何人？就觉着天旋地转，突然听着咔吧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岭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

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冰叔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壁岩高于天际，再行驶一段就到了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孤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境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

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龙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庞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
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

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一个报警，
2: 原来啊，是某景区内啊，一名2岁的幼童呢误摁了车钥匙，结果把自己反锁在车里边了。
1: 您想，大热天这孩子把自己锁在车里了，
2: 嗯，
1: 孩子怎么能把自己锁在车里呢？那这大夏天呀，这车里有没有空调？
2: 包括孩子把自己锁在车里之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在夏天车门车窗紧闭的车内到底有多危险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个事情来说说这孩子在密闭的车厢里会经历什么样的体验。

0: 对，重新用这个电子车钥匙把车打开车里哈，他要是会这个就不得了了，能上学了。
1: 对，因为您想啊，这是一名两岁的孩子，有一些可能连走路都费事。
0: 所以说啊，父母，您车钥匙你放在孩子顺手能拿的地方干嘛呀？车钥匙你一定要勾在自己的手上。
1: 对，以免发生这样，你说虽然是很小的概率，但是你说发生了，这家长也拿不出来啊。
0: 是啊，孩子和车的钥匙全都锁在了车里。 家长就着急了，这车门打不开呀，这家这消防人员啊赶紧就到了现场，但是呢消防员到现场之后呢先通过这胶条啊，他们想说看能不能把这车窗给拉下来。
1: 哎，粘了，然后呢给摁下来，还不行，这车还比较结实。哎，对，这车可能比较好拉不下来，那没关系啊，咱们不是锁在里边了吗，咱找开锁公司。
0: 哎，也好，其实啊找开锁公司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开锁公司它和消防局不一样，它开这个锁它是技术开锁，哎，它呢把你的锁芯破坏了哈，它不会把你的门破坏了，但是这个开锁公司的这个锁匠到现场发现，哎呦，这车锁跟门锁还不太一样，我这探钩啊打不开这个车门锁。
1: 哎呦，看来这个车还挺高级，这轮番上场都不行。
0: 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孩子被困在车内已经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这父母啊眼瞧这车玻璃上这颜色可就变了，这车玻璃的里面这看上去可就有了雾气了，这父母就着了急了。对，因为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孩子在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危险的。所以经过和消防队员的协商啊，最终父母决定那就对车窗玻璃进行破拆吧。
2: 破拆那是最省事的办法，当然也是损失最大的。破拆了之后，孩子成功得救了。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刚才咱们说的是父母在跟前呢，没走远。孩子呢误碰了车钥匙，把自己锁到车里了。
2: 父母呢好在就在旁边啊，赶紧叫来了消防队员呀，进行破拆呀，最后把他营救了。孩子在车里出现的严重的意外，大多数啊都是旁边没家长。比如说在
4: 此前广东广州两名男孩呢进到哪儿玩啊，他不是进到自家车了，他是在邻居车里玩了。
2: 可能大伙觉得纳闷啊，这邻居家的车怎么就能说进就进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事人，也就是这两个男孩的家长他们的介绍。
0: 大家估计没听明白，地方话，因为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两个男孩啊，这在家门口玩，看到一辆机动车停在这儿，孩子拉了拉车门，发现哎，车门没锁。哦，没锁，那太好玩了。哎，这好，这孩子立刻就
2: 钻了进去，因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啊，就进入这个邻居的车里玩，结果这玩就玩啊，你想两个孩子可能也没注意，结果咔嚓进到里边玩，摁到那个中控的锁车键了。那您看，也是自己把自己给反锁进去了，但是他父母没在旁边啊，那这车怎么就没上锁呢？咱们来听这车主的介绍。
5: 百分百系无辜。
2: 我早就等下那头，还没锁，我给反反了。OK，我早就等下那头，那个小路走走出来，我父亲过世了。还顺便，人家还中，估计大伙儿可能还是绝大多数人听不太懂，我们俩给您翻译翻译。车主的意思就是说啊，哎呀，我这个车锁坏了，我正打算修呢，所以我才停到我们家门口了。而且呢，平时呢我也锁，但有时候能锁上，有时候锁不上。那天呢我也锁了，那估计是没锁上。
0: 因为车门啊发生了点故障，所以他无法确认啊是不是到底锁上了。但是呢这两名孩子进去的时候摁了这个锁车键之后，因为他们俩年龄太小，一个五岁一个四岁，他不懂这汽车上摁哪个键能出来哪个键，所以就导致被困。
2: 导致被困之后出事了，两个孩子进去了之后，因为他在车里，爸爸妈妈不知道啊，这还到处在外面找，这还挺担心。
0: 这发动了很哪儿去了呀，这一夜都没回来，这要出事儿。
1: 对，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呢？后来是这个车的车主啊，在第二天下午大概1点钟左右，他返回去停车的地方，哎，他突然发现这车里边怎么有两个男孩啊，
2: 这一叫这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他就赶紧拨打了110和120报警和请求救援。
0: 咱们来听车主的介绍。
5: 接个电话说那个那部车点解个灯闪嘅，你未关好咩？ 即刻就冲落个遥控锁匙，有时得有时唔得嘅，锁。

0: 这是车主陈先生。陈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孩子自己把我这没锁牢的车门给打开
1: 啊，
0: 然后呢还碰了车里的中控，导致车门锁死。孩子年纪小啊，你看4岁5岁，不懂脱困呢。
1: 对，他又没学过驾照是吧，他不知道摁哪个键能开门。
0: 长时间的高温闷热，孩子呢是脱水休克死亡的。
1: 哎呦，
0: 所以陈先生刚才呢等于是这就给大家
1: 喊冤是吧，
0: 对，说自己遇到的这个遭遇，他说你看我也没做错什么呀，可是现在呢出事孩子的这两个家庭，这是表兄弟，说对我不依不饶，把我告到法院让我赔钱呢。
1: 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0: 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法院呢就认为，陈先生，你这个车锁你可不是坏了一天两天了，你都坏了一个月了。你早就该去修了，可是你今儿锁能锁上，明儿锁锁不上，你这对自己的车子不负责任。所以呢，法院呢就认为男童的家属肯定是有责任，把孩子没看住啊。可是你车没锁牢，你把车还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你这车对周围是有危害的，两个孩子进去了结果误碰了，所以法院认为车主呢没有刑事责任，但是呢你有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原因就在于车主停放车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否影响公共安全。当然这个案子还没判，但是呢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的案子，当时呢是责任28分，孩子的家长承担了80%，车主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那咱们说的有点远，咱们再说回来。那就说孩子怎么就能在车里给热死呢？
1: 对呀，按理说车里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嘛，大家现在有了小汽车之后开车去哪玩啊，长途那也避免不了，有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一晚上都在开车，或者开了一天的车，或者每天，包括有人职业就是这样，对，职业就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那为什么孩子在车内就能被闷死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汽修专家邵青给我们说说啊，高温条件下孩子锁在车里他会经历什么。
2: 平时可能车主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的话，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我站到太阳地底下暴晒了也不至于说这个会要人命。也包括或者是我在某一个家里边，或者有阳台了也是有玻璃窗了，在那种环境下都没什么事儿，为什么汽车里这么危险呢？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听说过车里边不能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了，比如说这个一些罐装的一些就是易燃品，比如说发胶了，或者是罐装的一些其他的易燃易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高温以后极容易发生爆炸。其实这个的言外之意呢就是车里的温度很高，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做了一个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呢是通过直播的方式，我和两个记者一起，我们仨坐到车内，我们当时呢准备了两个这个温度计，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仪表台上的，另外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车的正中央的位置，比如中央的扶手箱的位置，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到了车内，然后体验这个温度。当时车辆这个一熄火以后，也就是短短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室外温度啊，当时太阳暴晒，大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中午1点多，正是太阳暴晒的时候，当时室外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很热。我们就是车里边把空调，最开始还开着空调呢，我们聊会儿天，准备好摄像机什么开始拍摄，然后这个熄了火以后，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
0: 几分钟达到60多度，
2: 对，也就是大概5-6分钟。摄像呢也是用的是一部手机，是一部苹果的手机，当初是出了也是闹了笑话了，你知道吗？手机温度过高停了，
0: 手机罢工了，
2: 手机罢工了，
0: 工作温度没有考虑到机器的需要。
2: 对，当时因为我们也这个在这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的温度计买的是70摄氏度电子的，我们当时搁俩温度计，一个是电子的数字显示的，一个是圆盘的指针显示的，这个温度计最高的限值是70摄氏度，没多久就爆表了，那肯定是70以上。给我们拍摄的记者呢，因为这个中途室内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他的手机温度远超70，环境温度越高这手机就越热，再加上持续拍摄，一会儿手机罢工了，手机录不了了，赶紧把手机就是下了车到这个屋里边凉快会儿重启。我和这个记者还继续在车内待，我大概在车内坚持了10多分钟， 我受不了了。当时那个另外一个记者是女记者，我觉得她的耐力还是真不错。十多分钟的时候

0: 我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之前这个洗过桑拿，在桑拿房里其实也能达到七八十摄氏度，但是在那个温度下，桑拿房我们是要用这个水浇这个里边烧红的这个炭，水蒸气上来了，真的我们这个身体。但是车内不一样，它不是水蒸气，它是纯热热量。我呢再加上有一些咽炎，到了大概七十摄氏度左右，我首先我是觉得嗓子就感觉啊像平时吃了辣椒那种感觉，然后呼吸很困难。当时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衣服其实已经湿透了，就这个衣服这汗是顺着衣服直接就像拿一瓢水泼上来了、
1: 哦、
0: 那感觉。到后期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这么下去的话，我感觉我要窒息了，喘不上气儿了，我说我先出去了、
1: 嗯、
0: 我就赶紧都四十摄氏度，我身上全是汗全是水，马上一出去以后就像什么感觉呢，像到了一个冰箱里那感觉、
1: 嗯、
0: 特别的凉快，
1: 这四十度真凉快、嗯、
0: 真凉快。所以那个温度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宠物的话，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2: 应急时刻，
1: 就这个事情啊，消防救援支队他们做了一个科学实验。
3: 嗯，
1: 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他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什么。
4: 哦，这个温度计现在已经显示达到了51度左右。好了，那咱们来测一测仪表台的温度，72、73、72，光仪表台的温度就已经这么高了。消防员人体测试。那么在我身边啊，这位呢就是咱们环球影城消防救援站的邵长啸班长，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说在消防员里面还算不错的。那么我们要进屋量一下邵长啸班长的血压、心跳的这个情况。哇，
5: 太热了！
4: 呵，
5: 一进车门就感觉特别热，都关门一瞬间，空气特别少，
4: 在这里面我汗毛直竖啊，真的。胳膊上，我刚才刚刚擦干的胳膊上瞬间一头水，长啸班长也瞬间一水。现在可以看我的衣服，
5: 你全都湿了，
4: 胳膊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湿透了，裤子也湿透了，看。好了，口罩咱们现在都透了，看。
5: 全是这个呀，湿了的。
4: 后背就更不用说了，直接粘住了。我感觉啊，口罩也感觉胸非常的闷。低压75，125，心跳上升到97。你的心跳、血压，无论是低压还是高压，全部上升。轻轻一滑，地上一甩，就是一条。
6: 口罩里边还在滴水呢。
4: 消防员给您提示，绝不能把孩子和小动物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留在咱们的车内。
2: 应急时刻。
1: 那大家听，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做的这个车内高温的这个实验，
3: 嗯，
1: 那测试的呢就是进入车内不启动车辆的状况下，就是闷着呗哈，
3: 对，就不开空调，
1: 哎，4分钟、7分钟、10分钟、15分钟人体的感受，这可是消防员啊。
3: 对，在实验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啊，他刚一进入这暴晒车内呢，这胳膊上马上就是渗出
1: 一层汗，是，
3: 嗯，4分钟之后啊，这个消防员的衣服就已经湿透了。
1: 哎，7分钟啊，消防员的口罩这就被汗水浸上了，浸透了。
3: 这到10分钟啊，消防员就开始感觉到，哎，
1: 呼吸困难了。
3: 嗯，他们因为有实验的仪器啊，也在显示啊，心跳加快啊。
1: 嗯。这汗水呢是在视频上啊，大家要是能看到的话，就能看出来这个汗水是顺着口罩是往下滴呀。
3: 在15分钟的实验结束后啊，消防员这时候已经是非常的汗流浃背，而且身上的衣服啊一点不夸张，跟洗完一样，啪就能挤出水。
1: 是，所以绝对不能把孩子、小动物也不行啊哈，留在这个车里。大家说，那我把空调打开，我也觉得您别冒这个险，万一孩子给您碰的把空调关了呢？
3: 而且呀，我们都说啊，在车内如果您不开窗，只在闷热天气开启空调，把孩子留在车内
1: 也不行。
3: 对，发动机的一氧化碳，那他进来之后就会导致中毒啊。
1: 哎，其实有的家长啊，他可能想的也挺好，就是你看我进去取个文件，来回20分钟，孩子放在车里，我给车窗留个缝啊，其实也可以，是吧？哈，我把空调打开，您忘了孩子他是活物啊。
3: 对，
1: 他给你把车窗关上呢。
3: 或者我说句不好听了，他像咱们开头介绍的那个警情一样，他把车门锁上了，
1: 您都开不开您的车了。
3: 对，或者不小心，像现在汽车可能越来越先进啊，他摁了汽车上哪个按钮，他就走了呢？这车，
1: 哎呦，哎，这个确实是太自动驾驶了。
3: 对，
1: 所以啊，这夏天您别把孩子留在车里，孩子、动物都别留车里，他们是活物，他会动。
3: 对对对，
1: 您走哪儿，您把车。

0: 停好了，把孩子小动物都带走。
1: 对，您说要是把什么冰棍吃的留车里，那顶多是坏了化了，但是您把这个活生生生命留在车里啊，那咱们还是别了，因为要避免悲剧的发生。
0: 是，孩子太可怜了，几分钟之后温度就这么高啊，孩子那是又闷又热呀，那经历了一个可以说生理上的一个极端挑战。
1: 嗯，
0: 哎，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哎，你们刚才说桑拿，
1: 对呀，
0: 桑拿屋也不低呀。
1: 你说那桑拿房，
0: 那有的五六十度的那标志，咱们都能看到，我都敢进去啊。
1: 对呀，桑拿房谁没进去过是吧？
0: 是
1: 啊。而且那里边啊，您想，少卿专家说了，这里边还给你浇着水，有水蒸气，它起码有湿度啊，对吧？它起码通风换气，它有氧气啊，它也不像密闭车那样，但是就那样，六十多度啊，这可在。我就已经受不了，
0: 受不了是。
1: 而且我在里边能随时出来，
0: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桑拿真是不能在里面待的时间长。建议大家五分钟就出来，别沾那个光，哪怕不要钱的，都别在里面待的时间久。那咱们就听啊，999急救中心的包文华主任给我们说说，这车里关上车窗哈、没空调，那也相当于一个桑拿屋。
1: 没错啊，
0: 他为什么他就要命呢？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包主任的介绍。
2: 桑拿屋跟咱们汽车是不一样的，这个热量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个直接蒸发上来以后产生的这种热量，而汽车呢，你完全是从干热造成的人体的这种发汗，造成人体这种代谢，体温代谢功能它会一种受失常。正常咱们有一个是一个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是产热和这个散热是一个平衡的，但是在这种持续高温状况下的话，这病人咱们的人体的这个体温调节出现了问题了，正常的这种热量得不到散发，持续的这种热量在积蓄以后，造成人体的所有的这个反应都上来了啊。最早的就出现了这个中枢神经的问题啊，就会患者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然后还会出现心血管的这个负荷加重，这很容易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说这两个不完全一样，人体一旦这个在高温情况下吧，这首先影响到的是咱们中枢神经，因为中枢神经就指的是咱们大脑，中枢神经对这个缺氧的改变是最敏感的，它一般在3到5分钟缺氧的话，这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而且是不可逆的死亡。所以说出现这种病理变化以后呢，患者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意识的改变，有点迷迷糊糊了，四肢有点无力了，判断已经不准确了，动作有点出现不协调了，中枢神经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接着就发展到刚才说的这个心血管的事啊，扩张以后心脏有一些问题的病人，他会诱发他啊心脏负荷加重，他就保持这个全身的血液供应的话，他心脏负荷就得要使劲的收缩，把血液要分布到全身去，让他更快的扩散热量，想要但是呢他的心脏负荷就肯定要加重，他慢慢就会出现心率的衰竭。如果严重的这个脱水电解质的紊乱的话，还会影响到咱们的泌尿功能，就肾脏出现肾功能的衰竭，这样的话呢会出现一些各个脏器的衰竭，然后病人就会出现死亡的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在35度的这个温度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症状，就会出现一些人体的这种正常的生理就出现一些变化了。这个车内温度能够达到60度70度的话，一个正常的人的话应该在5到10分钟他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身体的机能的一些变化，就会出现一些生命的问题了。
0: 那还有就是大伙儿可能也会觉得纳闷，这车里这温度它为什么和外面能够在密闭的情况下出现那么大的反差？
1: 没错啊，
0: 车外也就30度35度，这车里60-70度，这温度是哪儿来的？
1: 对呀，包括我们有时候在家，大家可能也是，我懒得开窗户，我空调关了，那我也没感觉30分钟40分钟我在家里就，
0: 没觉得我在家里60-70度，那不会啊，顶多呢和外面差不多，够不凉快的了。
1: 对呀，那这车里到底是有什么装置还是设施，为什么会温度这么高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汽修专家少卿的分析。
3: 这个问得好，内饰板实际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热量顶棚晒穿了，从透过玻璃了直接直射到车内，又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密闭的环境，所以这个温度上升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家里边如果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种活动板房里夏天待过，保温不好的，比如说泡沫本身还有保温的效果，我们如果把这个泡沫去掉了，直接一个铁皮房子您待里边试试，加的哪怕是泡沫也好，岩棉也好，它其实就是能起到保温的效果。汽车呢是这一层是没有的，纯属就一个铁皮加一些内饰的一些装饰板，隔音的材料，隔热其实这一块做的是很普通，再加上现在的车都是大天窗，前有前挡，后有后挡，
0: 上面还不挡，
3: 上面还不挡，还有四个车窗，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玻璃屋子。
0: 那这个热一个是从外面吸收的，那么为什么呢？

0: 它吸收了以后呢，就因为车窗的紧闭，它的温度能够升得这么高。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吸收的过程？
1: 首先汽车里如果是着着车的话，空气是有流通的。我们只要是开着空调，哪怕你空调制冷不好，开着风的话，从这个机舱里边的这个自然风吸入车内，然后从车内的出风口吹出，最终呢从后杠的这个排风口排出，属于空气是流通状态。一旦停车了以后，空气不流通，这个持续的温度，这个升高的速度可想而知，是空气没有流通的情况下，那这个温度环境是很难受的。
0: 这就跟阳光房的道理是有点像的，
2: 它暴露在啊这个阳光底下啊，包括这个车顶棚啊，车内饰
0: 吸收啊，
2: 对，它都是能吸收。
0: 它跟家里不一样，家里这墙皮能吸收多少太阳光啊？
2: 而且呀，它车在熄火、车窗紧闭情况下呢，它散不出去。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四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继续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变成了一个孤儿。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已然相差无几。臧启芳不愿照办，他一边派遣法学院的院长李光中赴四川寻觅校址，一边向教育部请拨迁校的费用。李光中到了四川，处处碰钉子，当时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况且张学良刚被蒋介石软禁，山穷水尽之时，一个川北穷县，绵阳三台，时任三台县县长的郑宪征，早从他留下的日记足见这位开明绅士的深明大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台虽然因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1938年的3月19日午夜，春雨蒙蒙中，东大流亡青年从西安火车站乘车，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沿陇海路西上，火车穿过麦田与沟壑，20号上午抵达宝鸡。从宝鸡到三台，所有学生按照行军队列编排，徒步翻越秦岭，最前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备队同学，中间是编成三个中队的500名同学，大家都穿着青棉大衣和青制服，行列有一二里长，走起来军容整肃，倒很像正式军队似的，所以常常有人问道，老乡，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到了三台后，东大学生杨继提笔记下了这次入川之行，在山沟中数到

较难，未能磨灭东大人的乐观。杨继在文章的结尾写下愿望，正如同今年的迁到三台一样，明年我们就迁回老家沈阳去。5月11号，东大在三台举行开学典礼，正式上课。在三台县腾出的旧寺院，杜甫草堂寺的一部分，即同属联立高中一角，东大有了8年的安定与喘息之机。1939年春，东大利用杜甫草堂寺改建图书馆，有同学触景生情，杜甫愤世爱国，颠沛流离，与我们今天抗战流亡读书的情景多相似啊。巴金的堂弟李尧东当时在东大，他用筚路蓝缕形容内迁三台后的东大。夜晚照明，除靠图书馆内入夜点燃2盏大煤气灯外，学生各持一个蓝水瓶，插上铁皮管改装的小煤油灯，到事务室领油。入夜星星点点的小灯在各寝室案头灼灼发光，沉静一片，埋头夜读不倦。到了深夜，有些追求进步的学生则利用最后几滴煤油躺在被窝里，小灯置于床头木桩上，偷偷地传阅进步书刊作为享受。东北人在四川最难熬的是冬天没有取暖设施。1944年至1946年就读于东大的于学谦冻得睡不着觉，约上几位同学到涪江畔摘芦花，软绵绵的芦花铺在竹床上，于学谦终于睡了个热乎乎的好觉。谁知几天后，芦花就被压得又硬又薄，寒气又从床下慢慢地袭上来，他才懂得芦花比棉絮的价值之悬殊。寓居三台8年，东大虽不封的辉煌，但他的根脉得以保留，再次枝繁叶茂。在三台龙王庙，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开启了东大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新篇章。到抗战胜利时，东大建制已达5院12系，学生人数700多，校内又聚拢起陆侃如、冯元君伉俪、小说家姚雪银等一批名师。小城三台为流亡的东大多摆了几百张课桌，而东大人的读书不忘救国，也让接纳他们的三台人耳濡目染，为之动容。如同郑宪征县长所期待的那样，东大师生创办的黑土地社、群力社、青年民主同盟等进步社团、抗日必报、小报，还有解放区才有的进步书刊、延安整风文件、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为三台积蓄了抗日的力量，让三台从一个闭塞的小城成为了抗日模范县。今天三台仍保存着不少当年的抗战遗址，而东大人和三台人的这段缘分和情谊，至今仍跨越中国的东北与西南继续书写。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三台时，东大学子欣喜若狂，他们在东大唯一的广场燃起萤火，破桌子破凳子都被投掷进去，熊熊火焰中是学生们期盼多年的喜悦，东北父老苦难的日子到头了。万里流亡此时正是好还乡。1946年年底，东大师生终于回到阔别15载的家乡。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的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6-7个小时。作家柏杨那年刚从东大政治系毕业，他选择到沈阳发展，第一次看到北陵校园，一股自豪涌上心头。然而回家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1948年6月，由于国民政府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担心国立东北大学被解放军接收，于是强令东大再次迁往北平，漂泊多年的东大师生再次无家可归。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国立东北大学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农学院参与组建沈阳农学院，后来发展为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和法商学院被并入另一所东北大学，这所大学1946年创立于东北解放区，校长正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解放区东北大学的校址曾多次变化，最终迁到长春，改名为今天的东北师范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则继承了原东北大学的工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1949年，工学院和部分理学院东大人回到沈阳，建立了沈阳工学院。1950年的8月23号，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业工业专门学校、鞍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东北工学院，隶属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工业部，委任著名冶金专家靳树良担任院长。开枝散叶的东大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没有忘记东大的流亡史，也是一部国难史。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这艘巨轮调整航向，重视教育，尊重知识，重新成为国人的共识。1979年，东北工学院提出恢复东北大学校名，东北大学在海内外的广大校友，多年来为恢复东北大学校名锲而不舍地奔走呼号，热切盼望着东北大学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多次就复名事宜向原冶金工业部、辽宁省委省政府、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请示沟通，取得了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1985年的4月和1986年的9月，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和沈阳校友会相继成立，东北大学的校友们多次向党中央和政府主管部门表达在东北工学院的基础上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愿望，旅居世界各地的东大校友遥相呼应，特别是旅居美国的宁恩成和张杰谦两位老学长，全力支持东北大学的复名申请。1992年的11月16日，请他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获老校长的慨然允诺。同月，宁恩成去台北具体承办此事。宁老见到张学良老校长后，先将东北大学复名的进展状况向老校长汇报，然后请他题写校名。张学良老校长欣然应允，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下东北大学四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张学良的题字一笔千钧，迅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93年的3月8号，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这是东北大学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新老东北大学终于有了穿越时空的呼应，得以再续前缘。1993年4月，张杰谦代表东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赴台北向张学良老校长呈送了关于聘请老校长出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名誉董事长的聘书。张学良先生接到聘书后，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还特意拿出放大镜，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番，愉快地接受了聘书，并欣然再次挥毫，为东北大学题词“教育英才，东北大学70周年纪念”。1993年的4月22号，春风送暖，辽宁省体育馆内布置的庄严喜庆，东北大学复名庆典在这里举行。当红绸从新校牌左右两侧徐徐地揭起时，以张学良先生手迹镌刻的东北大学四个大字显露出来，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骄傲与自豪，鼓舞与振奋，如排排热浪在东大人的心中涌起。
1993年末，东北大学名誉

0: 校长、校董会名誉主席张学良，由台北驻地移居美国夏威夷居住。从1995年起，学校又先后五次组成代表团赴美国夏威夷给张学良老校长祝寿，同时报告办学情况，向他汇报学校的发展，并转达全校师生对他的思念与美好祝愿。在东北大学80华诞前夕，为了表达对张学良老校长的思念敬仰之情，东北大学在校内兴建了一座以张学良的名字命名的建筑——汉卿会堂，并以此作为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屈指算来，张学良题写的东北大学校名再次出现于白山黑水间，至今已是30个春秋。30年间，东大先后进入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位列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现在学校共有教职工4512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50000余人，规模已经远超当年的鼎盛时期。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学是英才荟萃的代称，而同一时期的军阀则是武夫当政、画地自封的同义词。神奇的是，当时很多军阀都曾大力支持兴办大学，山东军阀张宗昌就是其中之一。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位尊师重教的大军阀。张宗昌可能是民国时期众多军阀中名声最差的一个，他号称狗肉将军和三不知将军。狗肉将军据说不是指张宗昌喜欢吃狗肉，而是他好赌牌酒，广东人把推牌酒称为吃狗肉。至于三不知将军则更有名，是他自己说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钱都是横征暴敛和贪污来的，而姨太太有50多个，据说他自己确实搞不清楚，后来索性就给姨太太们编了号。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军阀，却特别崇拜孔孟之道，于是在1926年主政山东的时候，合并了6所当时山东的专门学校，创办了山东大学。和其他军阀办大学一样，钱永远不是问题。张宗昌当时给山东大学预算是每年超过了100万，给教授开的月薪也要达到300元左右。但问题还是出在人才的任用上。张宗昌任命的山东大学首任校长是清末的状元王寿鹏。王寿鹏的书法绝佳，入过翰林，还考察过日本。按道理学问是不错的，但是王校长的那些学问主要都还是集中在知乎者也上，为学校请的老师也多半是那些老学究和老秀才，这对当时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振兴国家的学生来说是远远不够解渴的。关键是王寿鹏的观念和张宗昌也是一致的，一切都要遵循老祖宗的礼法。比如每逢开学典礼和孔子诞辰，全体师生就要穿着长袍马褂，对着孔子的牌位祭拜。这倒也算了，王寿鹏还规定见到老师弯腰鞠躬是不行的，还要磕头跪拜，这就让学生们接受不了了。于是王寿鹏只做了1年多的校长，就因为诸多学生的反对最终拂袖而去。那么接下来谁接替他当校长呢？结果是张宗昌本人。张宗昌的文化水平，尤其是他的诗作，长期以来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了段子合集了。虽然后来张宗昌的女儿曾否认这些诗歌是父亲所作，不过张宗昌的文化水平不高， 还是可以肯定的。由于教育水平一般，当时

0: 很多有想法的山东籍学生都宁可去外省读大学，这所大学还被戏称为亚历山大，也就是亚洲历城县山东大学。但这还不是山东大学遭遇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军阀创办大学都会碰到的，由军阀创立，随军阀垮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进逼山东，张宗昌一路败退逃跑，山东大学也很快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办。张宗昌还有个绰号叫五毒将军，指他吃喝嫖赌抽，他最著名的诗作应该是《大风歌》。《大风歌》是这样的：大炮开西轰他娘，威加海内西回家乡，蜀英雄西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张宗昌主政山东期间，除了创办山东大学外，在文化层面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主持重印了堪称当时最好版本的十三经，并亲自作序。当然那篇文采斐然的序言是杨度事先写好的，张宗昌在临摹描上去的。山东大学后来在国民政府的筹备下成为国立山东大学，一度又改名为青岛国立大学，经过各种合并和改名，最终在1951年合并了华东大学，再度成立山东大学。在经历了文革期间，先后被改名为鲁迅大学和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后，在1974年再次改回山东大学，并延续至今。实际上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出于各种原因和目，如今的云南大学的前身是1922年12月8号成立的东陆大学，背后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当时被称为云南王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值得一提的是，唐继尧作为军阀为办这所大学确实是费了很多的心思，在下野期间仍来回奔走，前后个人认捐近100万元。起名东陆是因为当时的志向是不仅要为云南省和中国培养人才，还要成为东亚学子的求学圣地。如今河南大学的前身是1923年3月创立的河南中州大学。在筹办这所学校的过程中，当时主政河南的军阀冯玉祥出了很大的力气，他甚至把当时没收前河南督军赵倜的数十万元资产拿来做教育经费，其中12万元直接拿出来做筹办河南大学的开学基金。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如今重庆大学的前身是1929年10月12号成立的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就是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湘除了个人捐款筹建之外，还发动当地的乡绅和地主一起捐钱。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日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一本既专业又好读的心理学故事书。这本书荣登《物》等媒体年度必读书榜都有出路。曾看到这样一张漫画，一个人不断摇动面前的铁栏，拼命地想出去，却没有发现其他面是没有铁栏围着的，其他面都可以轻松地出去。现实中也有许多人像这漫画里的人一样，在自己心中摆了一道铁栏，以为是某件事或是某个人困住了自己，才导致生活的停滞不前。而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一书的作者洛丽却说，人生没有走不出来的困境。身为心理治疗师，洛丽一直通过聊天的方式把事情走出困住自我的心境，但在经历了一次次疗愈之旅后，她希望给更多的人带去自愈的力量，于是写下了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回忆录。书里的几位主人公就如生活中的你我一般烦恼，有错的纠结，爱的遗憾，死的恐惧，他们痛苦过，徘徊过，挣扎过，最终都选择了勇敢地面对一切，做自己人生的摆渡人，成全了那段不美好却珍贵的特殊时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位读者朋友这样评价道，谁都无法逃避痛苦，但至少可以找个人聊聊，聊聊真实的你，聊聊那些看似无解的困局。当你直面痛苦，会发现所有困境其实都有出路，说出来就是最好的治疗。心理咨询的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不开心、迷茫，亦或是孤独时，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爱与被爱，遗憾选。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拥有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据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亮相扬颂，中国影都再添健身新去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7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科研专家及矿产勘探企业、空天技术研发团队、产业投资机构代表等现场交流，共同探讨智能矿产勘探新未来。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5: 技术报告环节覆盖 AI 大模型、工艺矿物学、深部探测、被动源地震、航空高光谱等五大核心技术方向，多位行业顶尖专家

0: 家带来原创成果与落地案例分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周可法围绕全球智能 AI 找矿大模型应用，从数据、模型和应用三个层面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矿产资源勘查的广阔前景。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产资源所所长牛向龙以有用的石头才叫矿为题，厘清从资源发现、价值判断到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为技术团队更好理解矿冶企业真实需求提供重要参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技平台处处长王中兴做题为深部资源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报告，系统介绍深部资源探测的技术体系和装备能力，为与会人员理解从地表遥感发现线索到地下精细探测和工程验证的完整链条提供重要启发。自由交流研讨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核心议题务实探讨，直面技术落地痛点、产业真实需求、投融资合作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对接意向，实现科研端、产业端、资本端精准匹配。
1: 本次研讨会对智能 AI 找矿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咱们寺庙这个环境，可以说给科学家和这个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也很好的一个生活和研究氛围。对后面 AI 找矿，特别是建立全球找矿大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技术这个合作的一个条件。
2: 矿产资源对于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组织这个研讨会，从 AI 然后到装备然后到方法，其实是相当于找矿的一个全链条，包括了找矿的最新的 AI 的赋能相关技术的这个讨论，大家一起交流。
0: 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发展空天产业。空天地一体化矿产智能感知是空天技术重要应用方向，可高效提升勘查效率，降低成本与生态扰动，破解我国关键矿产勘探现存痛点。本次沙龙完整覆盖空天智能找矿，从顶层产业布局、前沿核心技术、自研检测装备到海外产业资本的全产业链条，搭建起跨界常态化交流平台，对加快关键矿产勘探技术国产化迭代、打通产学研投成果转化通道、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挖掘智能勘探技术转化场景，加速国产化 AI 找矿平台、高光谱探测装备、工艺矿物检测设备示范落地，不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资源产业集群，以原始创新与产业融合双向发力，筑牢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屏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
3: 本台记者张鹏、薛娇报道。7月28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知识精神，以及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抓好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落实。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决算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度决算，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书面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2020

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怀柔区分区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补选镇、民族乡人大代表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0: 7月27日，坐落于杨宋镇的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启动试运营。这片由老旧闲置厂房改造的运动空间，集赛事竞技、运动教学、文化休闲于一体，填补区域专业匹克球运动场地空白，为郢都文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1: 依托中国郢都文旅产业发展优势，杨宋镇深挖闲置空间资源，通过存量厂房盘活利用，打造专业化匹克球运动综合体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项目总规划空间充裕，整体涵盖3000余平方米室内运动场馆、650平方米配套办公区域以及3000平方米户外开阔场地。场馆按照国际赛事标准建设，室内户外共计布设11片专业比赛场地，场地设施可按需灵活调整布局，既能满足日常大众休闲训练需求，也可承接各级正式体育赛事。
2: 当初选择落户到杨宋呢，一方面是中国郢都电影学院的落户，然后这边的影视从业者啊，居民的基数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响应这个城市更新的号召，把这个闲置老旧厂房，这个闲置的这个低效空间，给它改造成全民健身的好去处。
1: 除核心运动区域外，产业园配套业态齐全，400平方米体能康复专区可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专业体能训练、运动损伤修护服务，200平方米匹克球运动教育基地面向青少年爱好者开展系统化球类教学，场馆还配备女男更衣室及沐浴间。休闲配套同样一应俱全，300平方米体育主题球迷大厅融合咖啡休闲与阅读功能，运动之余可供市民休憩闲谈，150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充分保障前来运动参观群众的停车便利，真正实现体育运动、文化研学、休闲社交全方位融合发展。
2: 场地呢标准比较高，是符合中网协 CBC 职业赛事的这个场地标准，所以我们计划引进 CBC 100到600的业余选手的赛事之外，还引进 CBC 像1000这样的职业赛事，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场地也是市级的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然后将来我们也会对学校、对居民都开放培训、团建，场地的全面化使用。
0: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7月28日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动员全。

0: 长期过度饮酒、脂肪堆积、药物损伤、自身体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因素。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燕说，
1: 病毒性肝炎呢分一般是分成五型，这甲乙丙丁戊呢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甲肝和戊肝呢是通过副丙肝呢是通过这种血液体液传播，然后这个丁肝呢一般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这种肝炎，所以呢它不会通过这种一般的接触来传播。慢性乙肝和丙肝呢它可以发展成这种肝硬化呀。甲肝和戊肝呢一般在急性期控制以后呢一般不会留有后遗症。
0: 近年来我区病毒性肝炎发病率总体下降，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非传染性肝病增长明显，已成为新的公共卫生挑战。肝脏养护重在日常，贵在坚持，除了接受疫苗外，保持科学健康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肝细胞，降低各类肝脏疾病的发病风险。

0: 很大的损伤，需要减少饮酒，在日常中保持良好的心情，饮食清淡，其实是对肝脏最好的保护。我建议大家是一年至少做一次肝功的体检和腹部彩超的体检，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早期发现肝脏的疾患。
1: 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进一步筑牢社区安全网，泉河街道杭大社区举办以反诈消防安全为主题的惠民服务活动，旨在增强辖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相伴、守护成长的良好社区氛围。杭大社区组织20余名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让孩子们在学、答、练、演中全方位掌握消防安全技能。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消防安全课，内容紧贴家庭生活实际，详细讲解居家常见火灾类型、日常火灾预防要点、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火场自救逃生技巧，同时重点普及全面认识身边的火灾隐患，掌握基础防火、控火、避险本领。为巩固学习成效，工作人员围绕讲课知识点设置趣味问答题目，通过现场答题、互动抢答的方式回顾所学内容。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快速将消防安全知识熟记于心，有效提升了学习主动性与知识掌握度。此外，举办反诈科普课堂，警官结合当前数落电信诈骗类型，围绕游戏皮肤充值、陌生网友诱导微信转账、免费游戏道具等典型诈骗案例，以案说法，细致拆解骗子实施诈骗的套路，叮嘱孩子们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私自转账消费，遇到利诱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理性的消费观念，擦亮识骗防骗双眼，养成健康文明上网习惯。下一步，泉河街道杭大社区将持续深耕权益守护、平安治理品牌，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安全科普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以多元护苗活动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来自渤海镇的消息，近期受持续降雨影响，野生蘑菇进入快速生长期，群众进山采菇现象增多。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渤海镇构建涉牌警示加巡山劝导加科普宣传三位一体工作体系，系统推进安全防范工作。一是全域设卡立牌，严把入口关口，在主要进山路口、林区通道及重点区域统一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实现重点进山路径全覆盖，确保进山必见箭牌集警，从源头筑牢进山采菇守道防线。二是常态巡山劝导，强化管控屏障，组织专业巡查力量对重点区域和关键路段实行常态化巡逻值守，对携带工具、筐篓准备进山的群众及时劝返，阐明山林地势复杂、野生动物频出等潜在风险。同时，在镇域交通要道加强流动巡查，对外来游客做到逢人必劝、逢车必宣，确保发现一起劝导一起，切实将人员劝在山下、拦在路外。三是深化科普宣传，夯实思想根基，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网格群等渠道推送安全及广播、入户走访等方式强化宣传引导，重点倡导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原则，普及野生蘑菇难以肉眼分辨有毒无毒的基本常识，并结合汛期实际广泛宣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进山安全隐患，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推进，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进山采菇行为。渤海镇将持续在防字上下功夫，在守字上见真章，以更有温度的劝导凝聚共识，更有力度的举措消除隐患，更有深度的宣传浸润人心，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大局。
2: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

0: 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北京五个场馆上榜，包括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中国考古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备战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各项体育比赛，确保训练期间的安全，怀柔体育中心田径场自2026年7月28日起至8月17日，每日12点至15点进行自行车训练，该时段内暂停开放。
1: 反诈你我同行，警惕虚假补贴类诈骗。近期骗子冒充国家机关、企业等单位，发布高温补贴、加班补贴、人才补贴及个税退税链接等虚假补贴类诈骗高发。骗子在工作群内发布虚假补贴广告链接或发送领取补贴邮件，诱导点击钓鱼网站，填写银行卡号、密码及验证码，从而转走卡内资金。警方提示：一、正规补贴发放不会通过点击链接、填写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方式办理，所有索要密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尘世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托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一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

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

0: 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轻轻，心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有暖意。

指尖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

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凯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暖。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

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 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他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他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他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她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决，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

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2: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

0: 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

入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藤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藤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藤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藤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藤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藤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藤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五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气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

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你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5、6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的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的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他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 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他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 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 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

高一那年春节，他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他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你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0: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激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他。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也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滕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滕娇娇的故事。

我跟亲妈相见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做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你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

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清凉夏日，悦享书香。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为广大假期中的同学们推荐一套既有意义、有趣味，同时呢还能够提升写作能力的好书《诗词里的中国史》全四本。那这套《诗词里的中国史》呢，是2023年10月份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它把上古到清代文人丰满的人生通过80首古诗词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了出来。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了《诗词里的中国史》的作者，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朱畅思。欢迎朱老师。
2: 常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畅思，大家喜欢叫我大佩先生。
1: 好嘞，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称您大佩老师哈。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大佩老师的高徒，来自北京重点中学高中实验班的同学刘依然。依然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刘依然，大家喜欢叫我天青。
1: 嗯，好，那我们继续称依然为天青同学。大佩老师，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初心就是希望为孩子们理清一个脉络，因为可能很多同学，比如说从小学生到初中之后，您刚刚也强调了说，可能前一首是曹操，后一首是李白，大家脑海里没有形成一个脉络，

1: 这本书出版以后呢，许多学生啊，包括我在学校里面给学生来讲课的时候，会猛然间发现他们利用了这些传统文化的本事，提高了他们的作文写作水平。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在学校里面做了二十多年的老师啊，包括学生的中考成绩特别理想，但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就是我是一个不主张做练习册的老师。就是我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在我说了算的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能 拒绝就拒绝练习册的。反复的带正学生呢，扩充知识，提高认知水平，大量的阅读，提高成绩。其实我特别高兴今天能来到我们这个读书的节目哈，我觉得这个节目它是一个功德性的节目。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啊，也许啊，我们现在看到全民阅读啊，在阅读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著名的哈，常老师肯定在这方面深耕了许多许多年了。
0: 谢谢谢谢。
1: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才是提高成绩的正道。 我特别在这里发出邀请啊，就大家都来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有你大量的阅读，这个孩子才有可能写作成绩提高。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读书节目听不听是不是两可呀，跟我们写作没关系。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节目是提高语文成绩的重要节目，大家要站在这个高度来看这个节目，才认为这是一个必听节目啊。
0: 感谢大飞老师。
1: 这是一个卷的节目。<笑>
0: 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强强孩子写，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在这个 听众朋友们，大家您有没有，如果您是个家长，有没有遇到这个孩子就面对一个作文作业半天一个字儿不动这种情况，然后家长就疯了。我们前两天还有个电影也表现这个内容，为什么不动呢？太正常了，你没有输入怎么会有输出呢？
0: 对，
1: 你没输入过，然后你说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写，他没法写。他读的太少，我原来老说，我说读书得怎么计算什么叫读的够了，那得以框来算。
0: 对，你读过几本都不行，或者你按斤来算哈，要不你读过几吨也行。你这个读书，那我想我们这个读书节目不断推荐好书，不断带领大家阅读，你不知道哪一本书籍就对这个孩子有非常大的帮助了。比如说啊，因为我在一线很多年，我又是23年北京市中考的这个作文阅卷组的组长，所以我等于是我是把握标准的人，我更知道，所以我更有这个发言权，我就更知道什么是好作文。 大家要知道，大多数的孩子的写作是很空洞的，是很乏味的，就是没有过阅读。大家恰恰认为说，学习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可笑的想法，应该是学习那么忙，学习卷的那么厉害，才得去读书啊，要不你卷不了了。你把你读书才是正当的卷法，就是让孩子输入了许多东西。所以我们这本书的每一章，就是每一篇的开篇呀，全有一段景色描写。 就是我告诉你，你的作文也这么开篇，你拿我这书，你拿回去抄。你把第一段抄了，它都开始于一个镜头。比如说某一篇哈，比如我给大家随便读一个小篇章一开头啊，咱随便翻一篇啊。比如说，我们就读刚才这个常老师特别说的这个临江仙哈，比如说，就是说在云南的大地上，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啊， 踽踽独行啊，那个郁郁而行。他已经用双脚丈量了云南的大部分土地，苍山洱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并非一个考察者，也不是一个官员，他是一个寻觅者，寻觅着对于人生成败历史变革的解答。这就是一个好文章的开头啊！很多孩子下不了笔，就不知道开头怎么开啊。你抄啊，你抄这个开头，你随便再翻一篇，还是这样的开头。他从一个 用我的话说，叫眉头眉尾的一段景色描写开始。但是他却应和了本文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在读那个徐渭哈，绍兴城那一间破屋中，一位老者在挥洒着墨汁，他的笔在纸上重着青提，几笔就勾勒出几根藤条。他又用墨晕染出一团又一团叶子，最后用笔尖小心翼翼地点缀出几串果实，大作一成。他不禁大笑一声，休息片刻，他再次站起， 重拾墨笔，在纸的顶部题下了一首诗。这是你看，我没提徐渭，我说一位老者，故意的不提这个人，这在写作中当中叫做留悬念啊，也叫埋伏笔都行吧。总之是从一个具体的镜头，一篇没有感受，你读80篇，偏偏如此。你读完之后，你就会说的是，像天青的作文。

0: 从他的模拟考试开始到中考都得到超高的分数，区里都很有名，就是因为他的作文形成了一个特色，每一个文章甭管你给我什么题目，我从一个具体的有趣的形象的镜头开始。所以你想，一个老师在阅卷的时候读了大量的那种啊无病呻吟的作文，读到一篇作文是这样开始，他眼前一亮，他能不得高分吗？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书籍的写作风格，因为我来自一线，所以我给孩子们写的书籍是非常清楚这个开头教他们怎么开的。但是我又不能说这是一作文书哈，我告诉你在讲作文，但他反复阅读反复阅读，受到他的写作会受影响，他就下次也这么写。这是我认为教写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影响，大量阅读影响，而不是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写。再有就是今天呢，我们想写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们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复杂，他也就是两点一线呀，家庭生活，所以他的作文就没有文化味儿，他没有背后的味儿。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有一个小孩呢遇到一个题目叫重现，重现肯定就是以前的事，现在又重新又出现了。大家都可以想想，现在让你写这题目，这题目跟你搁在这儿，你是不是突然间有点懵，你就不知道想写点什么，是吧？
1: 对，
0: 什么东西重现，或者说你想到了一件事情你重现了，但是它没有文化味儿，你怎么能在这个众多作文中脱颖而出呢？这个小孩呢就写了一个熬腊八粥的事儿，就是家里熬腊八粥的事儿，但是家里熬腊八粥的事儿他又怎么重现个什么呢？你想的这就是豆子呀熬啊，就喝了腊八节呀，这没什么新鲜的。他想到了刚才我说的一奇石榨瓷，就是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说腊八这个节就跟关，所以他说他和个碗的手和当年一奇石部落一起祭祀向神送好东西的手重合了，当年我们农业民族对于农业丰收的那个重现的想法重现在了他今天的这碗腊八粥上。他的这一碗就喝个腊八粥的故事突然间有了文化味儿，有了历史的味儿，所以他的文章当然会显得好。你也写喝腊八粥，他也写喝腊八粥，他的腊八粥能连上一奇石榨瓷，能连上我们远古部落的传说，能连到古老的神农部落，他的文章当然脱颖而出。他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有个一奇石榨瓷这么个故事和这一首诗，他读过这个书。那个孩子从来没读过书，不知道，能想到腊八粥就不容易了，也就能写个腊八粥，最后我喝了也就完了。所以能够让你想到选材，是因为你有过阅读，是因为你肚子里有货，然后哪怕我再教教你怎么想怎么勾连。我倒想教你勾连的，你没东西我勾谁去呀？
1: 您刚刚说了一个，就其实各位听友啊，我们已经把公式列得很详细了，开玩笑。但您刚刚说了，就是说咱们肯定是要先阅读，对不对？先输入。那我现在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这四套书嘎已经搬回家了，摆在桌上了，我今天我作为一个初中生或者是小学生，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是更应该抱着强烈的目的性，比如说我今天我读了这篇，咔我就给它背了，明天再背一遍，后天再背一遍，把它记住，还是说我大量的读，就是我不用那么大的功利性，我是更多的去理解您这故事背后的内容，去想象他们那个故事的经过，我不去背，但是说我把自己融在里面，是哪种形式呢？我是目的性强一点，还是说更无功利一点？哪一种形式您更推荐？
0: 这两件事情原本就不是割裂的，就是功利这件事情原本就不是你想功利就能功利的来的，其实功利的所有的结果恰恰是你抱着一个非功利的心态去。我倒认为呢，我们的孩子们缺的是这种基础的培养，也就是说他肚子里没有货，刚才我反复说的这个话，所以你80篇不必都记住也不太可能。今天常丽老师来请我来这个来讲的时候，我也得翻一翻，我写了，因为我3年写完这本书的，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换作任何一个人也不一定能把每个细节都记住。我倒认为有些小朋友读的比我厉害，他提到一些细节我都快想不起来了，这27万多字我得还得翻一下，所以这个很正常，记不住特别正常。可是你不可能每一篇都没记住，你一定会对某一个东西很感兴趣，就像常丽老师刚才问天青说你对哪一篇更感兴趣，他也许对于谦这个更感兴趣，那好，那这一篇也许就能幻化出他的许多写作来。所以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就是我的性灵和哪一首比较契合，我看到了一个居然就我写唐伯虎，你能知道唐伯虎和他的好朋友可以在太学在那个院子里的水池里光着膀子玩水，我们难以想象有古人有这样的故事哈，他跟今天要有俩学生在这淘气啊，光着膀子脱了上衣，大夏天的玩水，被校长逮着了，

0: 抓起来，这个很正常，但是古人也这样，他也被校长逮着了，唐伯虎、校长就从此对他没有好印象。这种东西也许你有性灵感、那也许你往下读特别想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后来你发现了他后来人生经历的那些东西也许和他有一些放荡有关系，那么你对这篇文章特别有感想了，你就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了。我举个例子哈，我在这里面写了一个南北朝时期的小故事。南朝呢有一个有一个传说故事，就是在南京城外呢有一个庙，这个庙呢本来是纪念蒋子文的，蒋子文是东吴时期这个地方的一个像是一个县里的公安局局长，后来因为逮犯人的时候英勇牺牲了，后来人们纪念他。那么他呢其实有一个妹妹，他的妹妹也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人们也把他这个蒋子文的妹妹放在这个庙的旁边陪着他一起有个泥像。结果到了这个南朝的宋的时期呢，有一个官员姓赵，就在这个附近呢有一个房间，晚上呢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女孩跑到他的院子里陪他一起聊天唱歌弹箜篌，临走的时候他还送了他一个玻璃的碗和一个勺啊，银碗和一玻璃勺，他很高兴。结果第二天在蒋子文的庙里看到了他的那个妹妹的泥像，就是昨天晚上他见到的那个女孩。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呢，结果我有一个学生就把它创意出了一个好有趣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大作文呀一定是两篇，就给你俩题目，其中有一个叫想象类作文，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去编故事。今天的小朋友哪有这种文学创造能力啊，他怎么会编呢？他于是就想到他读过我这个故事，于是他就编了那个题目叫奇妙的旅行。还是海淀区的一模的考试，就是海淀区初一的期末统考大作文题。这个学生就想到了，他想到我坐了一个时空高铁
1: 啊，
0: 回到了南朝时期，然后就偶遇了一个这个赵大人，他很思乡，于是我就扮成了一个小姑娘的模样呢，去陪伴他唱歌聊天，让他别思乡了，安慰了他。临走的时候赵大人送了我一银碗和一玻璃勺，但是这个时空高铁站我们这个时代规定了不许把古代东西带到今天来，于是我就边上发现蒋子文的庙，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了。结果刚想走的时候赵大人呢他也到庙里来了，那我想我们得躲呀，怎么办呢？这个时空高铁站啊送给我们一个全息影像机，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的打扮，让我们别穿帮的。我就赶紧把这时光影像机打出来，投射了一个影像放在那里，让赵大人误以为他看到了一个泥像。这就跟我们古代的故事连上了。古代的刚才我讲的是一神话故事，现在这个孩子把它幻化成了他是那个就那个小姑娘，而他通过这个时空高铁回到了当时和安慰了赵大人的一个故事。这个考场上的作文得特别高，老师都说怎么编故事能力这么强。
1: 是啊，这都感慨，我天啊，
0: 他是幻化了古代的故事的，你读过了你就能够幻化这故事，没有人会批评你抄袭，只能表扬你会借鉴。所以你大量对待这个书的感觉，这个小孩就是因为对这个小神话故事可感兴趣了，把自己代入成里边一个人物了，换了里边一个人物出来。那你想这是读书，我想我们不抱着功利的态度打开孩子的性灵，没准能出现各种奇迹，
1: 没准就无目的的合目的了。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是如何用这个兴趣来进行一个代入哈。它肯定可以帮助我们，就可能在无功利中但又合目的的把很多很关键的内容给记住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把这些传统优秀的古诗文，包括您说它背后的故事能给记住呢？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吟诵。我们这个书籍的封面上给大家赠送了一个二维码，大家扫这个二维码的话就能够听到大量的书籍赠送给大家的吟诵。吟诵呢是我们自古以来中国人读书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读书不是干巴巴读的，不是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读的，它有点像唱，它是哼唱出来的。大家要知道乐音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助于记忆的，比如说啊咱们每个人都能够顺口唱出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追的偶像，但那些歌词当年你没背过，你没有认真的背过歌词，可是你张嘴就能唱得出来那些歌，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哼唱哼唱，歌词自然就记住了。这些诗歌今天我们发现背诵了，所以古人就早就有旋律感，一有旋律再有乐器这一配合，马上这个感觉就起来了，这个背诵就不是问题了。所以我刚才常磊老师也介绍了，我是北京市吟诵教育专委，我呢特意有这个13年之久了，就是反复的向大家

0: 传播应该如何吟诵，恢复我们中国传统的吟诵。而且我又想到，也许今天的人呢，对于传统吟诵的那个调子啊，可能不是很接受，觉得有一点老腔老调。但其实啊，认真听会非常好哈。可是大家接受，也许要有一个过程。那于是我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吟诵调。但是吟诵啊，发明吟诵调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遵循了自古以来的吟诵方法就行。所以我们遵循了自古以来的吟诵方法，又创意了新的吟诵调，大家就很接受。全国真的是有很多所学校，也有这个上万的学生吧，在跟随着这样的一种叫集吟调。刚才常磊老师也介绍，我是集吟调创始人，就集吟调在吟诵。这么读着读着呢，大家就喜欢读起来了，就很好听了，而且背诵也不是问题了。这个我在和天青同学呢一起做了一个视频号，叫吉他主诗词。
1: 对，您刚刚提到这个点了，就是您说的这个集吟，我们在其实节目开篇也提到了这种吟诵方式，它其实很有特点。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字，因为听众比较多哈。集吟，我们理解集是哪个集啊？
0: 就是吉祥的吉，
1: 吉祥的吉。
0: 其实我想把它解释为快乐啊，就高高兴兴的啊，来吟诵。其实学习本来就是个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具象化，狭义的来理解吉呢，因为我们这个吟诵的风格是弹着吉他来伴奏的，所以很多人听到了觉得可有意思了，像是一手在打太极拳，一手在跳街舞，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古今结合的很有意思，又有传统的味道，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又有今天的风格。
1: 哎，不行，我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我们的集吟《临江仙》宋彦几道。

0: 超级精彩。天晴同学，就是你作为这个吟诵者啊，刚刚吟诵完了之后，就是你从你自身出发，你觉得比如说集吟还有吟诵，就是每次吟诵完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包括像用吉他来吟诵，对你来说你觉得它的特殊性在哪儿？
1: 首先就是我觉得集吟能帮助我记下来很多我就是不用吟诵的方法记不下来的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小学老师也让背古诗还有小古文，然后就只能干巴巴的一遍一遍的背，然后看一眼书再读再背一下再想一下再看一眼书。但是到了初中学了吟诵之后感觉就简单很多了，就听着那个听着先听着大佩老师吟诵，然后自己再跟着然后比如说有就第二天就发现记下来了，
0: 然后就到作文里了。
1: 可以，而且还很久不会忘，比如说初级的，而且现在到了高中学念文，感觉背着也不费事儿，然后默写的分儿也不会低。
0: 我其实一直特想，请问你天晴，就是语文作文满分，你觉得有什么诀窍吗？
1: 我觉得选材挺重要的。
0: 选材
1: 就是原先我写作文可能找不到好材料，但是读了书之后的材料，就比如说，2023年的中考有一个题目叫做我读到的北京，然后我当时正好读了那个清朝的谭嗣同写的那篇诗歌还有那篇文章，叫流血要从我开始，我就觉得好像有了材料，而且又因为看了这本书，我还磨着大佩先生带我去了一趟这个谭嗣同故居，在这个路上我还发现谭嗣同当时住的地方跟他被斩首的菜市口只有300多米的距离，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作文有材料了，我就可以用他的诗歌

0: 包括他的故事，以及现实中我发现的一些当，以及现实中我发现那个地方的一些特点啥的，我就可以很好的写出一篇文章，也不用纠结于凑字数啥的。
1: 嗯，这是我们所分享的关于语文作文如何满分的诀窍哈。当然，是不是还离不开咱们用这种乐器伴着吟诵的形式，这样能够更记得住，对吧？最后来请教大佩老师，就是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吉他是吧，西洋乐器和咱们传统的这种优美的古诗词所联系在一块儿的呢？
2: 我在教学的时候啊，永远站在一个学生角度考虑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学生不喜欢，这里老师有一半责任，所以要想方设法的呢，跟现代结合，而不是永远站在一个道德。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迟立啊，出生于1957年，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呢，大部分体现了武汉的城市特色，他写的人物呢，更多的也和武汉这座特大城市的性格有关。小说《来来往往》《烦恼人生》，作品合集《汉口情景》等等，荣获了众多的文学奖项，多部小说呢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篇迟立的游记，记录了他和友人的苏州之行。旅行至苏州，闲逛观前街，本来是要寻到公相光裕公所听评弹的，不料这日的节目却只有说书，书目是《红墙记事》，说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故事，5元钱一张票，还要等到黄昏才开场。池莉女士与好友聊着评弹的种种感受，说笑着出了公巷，继续街上的闲逛。走着走着，忽见一间店面挂着袁大昌的陈旧铺匾，立刻某个寒冬之夜翻阅的某本闲书生生动动的就复活了，便知道袁大昌在本世纪20-30年代是一家正宗的苏少酒店，二楼设有雅座，在袁大昌酒店二楼饮苏少，便可享受西湖上酒。西湖灌满了苏少，由店伙一趟一趟地送上楼来。客人的一壶酒饮尽了，便可将西湖荡的一下灌在地上，这就是对于店伙的招呼了。店伙一听到响声，便会跑上楼来，从地板上捡起酒壶跑开，再去添酒。一直以为吴越风气太软，温柔是温柔，却是骨头酥酥的，不带劲。不带劲，无疑也是人生极大缺憾。一辈子总不带劲，那也是生不如死的了。想想昔年在苏州袁大昌饮酒，居然也可以饮得这般放肆任性，掷地有声，倒也是钢骨铮铮，威风凛凛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从前时代，纵然有再多清规戒律，怎么说豁出去了也要上一趟袁大昌酒馆。倘若女人能在酒楼任性，真乃胜于家中撒娇啊。最关键的是享受了一种破坏感，破坏感何其酣畅，又何其难得。一般女人再豪迈再气急，自己家里的东西还是舍不得摔坏的，唯有憋屈了自己。而在袁大昌酒楼，你可以随便摔，眼看着西湖被摔瘪，且一次更比一次瘪，店伙不仅不给你脸色看，反而愈是乐颠颠的。为什么？ 因为酒壶越瘪了，盛酒的量就越少，酒店就越发赚钱啦。酒店是按壶计算酒钱的，这没什么不合理。到摔得无法盛酒了，送去西匠重新浇一只也十分容易。一顿好饮下来，喝酒的、卖酒的、街头的西匠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真好似日月惊天，江河入海，阴阳宇宙都通达，这是多么流畅润滑呀。脑子里闲书翩翩而过，脚步已然迈进了现实中的袁大昌。今日的袁大昌只是一间小小的酒类专卖店了，左右看看也不难看出，这间铺子是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的符号被陈列在步行街上的。殿堂只有八丈大，三面柜台，一面卖名牌高档白酒，包装无非金色、红色、明黄色，十分耀眼，有一化了浓妆的女性当值。另一面柜台卖牙膏、牙刷、指甲刀，出售这些物事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当面的柜台大约是解放初期的老柜台了，粗大木质，木纹本色，只有几十年来无数胳膊肘蹭出来的一层油腻。这里是一位中老年男人当值，货架上摆放着各种黄酒，顾客稀少，售货员悠闲，悠闲里也含着些许无聊、委屈与孤零。不过有一点还算古朴，有零烤黄酒，用蹄子打，一蹄子出来便携带出酒香。聊起来，售货员还是颇为自豪的，说他们这店子是敢拍胸脯的，绝对不会假冒伪劣，也绝对不会有冒牌货。花雕就是花雕，加饭就是加饭，神永和仪容山。真话和假话还是有区别的，全国许多的酒店以及许多超市遍地的黄酒都号称名牌，如果你较真的追问起来，对方就含糊支吾了，假话到底还是假话。被信赖了的售货员也异常的欣喜，袁大昌店铺里顿时就有一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气氛了。大闻酒聊酒，说话间与好友注意到了一瓮黄酒，他威武地蹲在柜台台面上，看模样放了许多时日了，蒲草封口，笔片包扎，草绳打结，瓮上烤了古月龙山招牌，笔片里头别了红纸商标，醒目大字，重重灰尘也盖他不住，倒是雕王。配料是小字，写道糯米、浆糊水、小麦、焦糖色。在今日的袁大昌里，博古谈今，嬉笑怒骂，忽然豪情涌来，心有所动，不管横竖便要买下这瓮雕王。售货员们聚了过来，个个高兴，说是这瓮雕王在这里放了几年了，就是无人识货，只好当招牌供着。为中老年男人黯然。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德福酒瓮说，黄酒是越陈越香，老酒老酒啊，我们也就是这一瓮啊，卖了也就再没有了呀。这一刹那，中国江南文化百年来的情绪，怎么说也难以说得清楚的那种情绪，便纷纷披洒流露在这尘封的酒瓮上了。说买就买了，这瓮雕王净重10公斤，加上陶瓮本身的重量，总有25斤开外了，得两人合力抬着它。一瓮雕王当街而立，敦厚壮士，喜气洋洋，在城市量化工程的灯海里，他好一副孤芳自赏的模样。他们相视片刻，仰天大笑， 只为这一瓮美酒的勾引，眼前已经憧憬丛生，岁月已经有无限的

好，生活还需要什么呢？这就是幸福。幸福这东西有时候非常昂贵，千金难求，有时候却非常便宜，如野草闲花，随手可摘。这瓮雕王足足20斤老酒，只花了区区240元钱。只是这随手的一刻，是时候不是时候，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地品味到幸福，却需要多少由来，多少铺垫，多少修为，多少缘分和多少阅读啊。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呢，云生再来和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肺脏呢，是最容易积存毒素的器官之一，每天的呼吸将大约8000升的空气送入到肺当中，空气当中漂浮的细菌、病毒、粉尘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呢，也随之进入到肺脏。有一些食物呢可以润滑，能够起到溶解清洁的作用。那么肺部排毒，咱们吃什么好呢？接下来啊，云生就为您推荐10种食物，

第一种呢是黑木耳，多吃一些黑木耳啊，可以帮助咱们的肺脏排毒。黑木耳当中呢，有一种植物胶质有很强的吸附力，可以润肺清洁血液。如果经常食用呢，还可以有效地清除体内的污染物质。第二种呢是猪血，猪血能够比较好地清除人体内的粉尘对人体的损害。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猪血当中的蛋白质经过胃酸分解之后，可以产生一种消毒以及润肠的物质。这种物质呢，能够与进入到人体内的粉尘和有害的金属微粒产生生化反应，然后通过排泄将这些有害的物质带出体外，堪称是人体污物的清道夫。第三种呢是半边莲，半边莲也称祛痰菜，自古以来呢就被用来维护呼吸系统的健康。半边莲含有一种生物碱，不仅能够清洁粘液阻塞、祛痰以及清洁肺部，还有扩展支气管的作用，让呼吸变得更加顺畅。第四个呢是蜂蜜，蜂蜜是一种非常有益身体健康的食物，其性味甘平，能够入脾经、肺经、大肠经，可以润肺、解毒、补中。蜂蜜经常被用来治疗咳嗽、肺燥等等这些症状。第五个呢是柠檬，柠檬当中啊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此外呢，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柠檬酸，能够止咳化痰、生津健脾，有效的帮助肺部排毒。第六个是薄荷，薄荷呢是一种具有舒缓作用的草本植物，对于呼吸疾病，比如说咳嗽、感冒、喉咙感染和鼻窦感染都十分的有益。薄荷油也存在一种化合物，具有

强大的抗氧化功能，并且呢能够促进消化、抗痉挛和祛痰。用薄荷泡茶或者加入菜肴当中，能够给肺部带来清洁作用。第七个呀是葡萄，葡萄当中的有效成分能够提高细胞新陈代谢率，帮助肺部细胞排毒。所以呢，长期处于二手烟环境或者是吸烟的女性朋友可以食用葡萄，以达到清肺的效果。而且呀，葡萄还具有祛痰的作用，并且呢能够缓解因为吸烟引起的呼吸道发炎、痒痛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第八种啊是萝卜，萝卜是肺脏的排毒食品，在中医的眼中，大肠和肺的关系最为密切，肺排出的毒素程度取决于大肠是否通畅。萝卜呢能够帮助大肠排泄宿便，生吃或者拌成凉菜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九个呀是胡萝卜，常吃胡萝卜对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每人每天应该均衡的摄入10毫克的天然胡萝卜素。第十个呢是百合，百合提高肺脏抗毒能力，蘑菇、百合有很好的养肺滋阴的功效，可以帮助肺脏抗击毒素。食用的时候加工时间呢不要过长，否则呀百合当中的汁液会被减少，防毒的效果呢也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呢，建议那些肺不好的朋友，平时在空气清新的地方要多做一做深呼吸，然后呢主动的咳嗽几声，这样也可以帮助肺部排毒。为您推荐了清肺的十种食物，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呢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杨宋镇的南年封存。南北西东，年年边席又打粮，丰衣足食花卉热，村民个个笑脸扬。南年峰是杨宋镇下村，

过去名，年丰庄，至清宫南年丰、北年丰两个村。南年丰村原属顺义县管辖，1946年划归怀柔县，故明清怀柔县治中无南年丰村。村庄坐落在潮白河、淮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地势低洼平坦，海拔36米。 村东西各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岸边鸟语花香。由于地处两河之间，村中水源充沛。早年间，水塘中盛产莲藕，莲蓬也是当时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每到莲花盛开时节，这里莲花竞百，清香扑鼻，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清朝乾隆年间， 乾隆看到如此莲花美景，失性大发，遂将附近村民连缀成诗：“年丰四季花园乐，统军驸马郭太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南年丰人就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很久以前，这里的人们便是靠着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 耕田捕鱼，过着美满的幸福生活。古村和谐安逸，庙宇村边落，村中南北各有一座古庙，南为重云寺，北为关帝庙九圣祠。村中间有一座武道庙，供村中死人报庙时使用。重云寺修建历史无从考证，庙中现存石碑一块， 从碑文可知，为民国十一年重修并更名为观音庙，内有大殿三间、耳房四间、祠堂三间，门楼影壁一座，墙垣数十丈。相传观音庙为山西移民至此定居后，为纪念洪洞县大槐树故乡所建。庙后有水塘一个，大约40平方米左右，传说为观音菩萨洗脸盆。 听老辈人说，这里曾经有小金佛爷树作，后在战火中消失了。关帝庙九圣祠坐落在村坎地，现仅知道为道光九年重修，数十年来风雨摧残，早已坍塌不存。庙前曾经有一块奇石，大家称它石头老影，因为庙门朝正南，石头影子如果正对庙门，那就是中午12点。 这是按日晷的原理解释的，所以称为大家的时钟，后来也在战火中消失了。庙前仅剩下一棵古老的槐树，显示出古村的沧桑。现在大家经常在树下纳凉，大树依然坚定地为大家遮挡雨雪风霜，仿佛提示着大家在安乐中不要忘记艰苦年代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关帝庙九圣祠在清末民初怀柔诗人刘庆堂的诗中曾有记载：至南年丰村北头有庙一座，枯村庙貌尚微然，创建无碑莫问年，产业公司都莫变，他时货物素生产。因正晚饭，门已严锁，校舍严严紧闭门，荒凉古殿已黄昏。 白费未肯轻提奉，且自悬车过别村。上述两首诗写于中华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见2025年怀柔区政协出版的《竹筒轩诗选27页》。清代年丰村的花卉十分红火，盛行三档花卉，都非常有名气。三档会是小车会、一枝梅、第秧歌。 其中尤以小车会最受欢迎。据老辈人讲，小车会起源于明代，每逢春节期间是必不可少的一档节目，以此来表达丰收后的喜悦以及婚嫁的喜庆。节目开始时，一名老汉推着一辆带棚的两轮车，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少妇，左右携男童女童各一名。 前面一名村姑拉车，另有一个年轻的公子哥穿行于车前车后，表演滑稽，生动有趣，配上诙谐的乐曲，夸张的表演，走跑、上坡、下坡、过河等动作，惟妙惟肖。表演时，
扮演少妇的演员必须将预先制作好的轿车用绳索绑在自己身上，下身又画着车轮的布帘遮住，车上放着一副盘坐的假腿，用于显示少妇坐在车上。一路上坡下坡奔跑，全靠演员副车行走。尤其表演过河时，还要将童男童女放在车上，再骑过河， 连人带车100多斤的重量，演员何等辛苦，真可谓坐一天车走两脚炮。每到此时都会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每当花卉鼓乐声响起，不管是老的少的全都上街观看，附近村子的人们也全都来看热闹。一个村光各种形式的花队就有十一二个，然后再把邻村的友队邀请来串接表演。 因为参加表演的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亲戚朋友熟人，所以每一支队伍都有不少忠实的粉丝，常常的一队约有数百人之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花卉在宋元时期称为社火，人们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在春节或庙会期间表演，以恭贺新春，之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了 拜神的原意。花卉表演的内容主要有高跷、秧歌、舞狮、汉船等。年丰的花卉历史悠久，小车会相传源于明朝，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已被申报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村蒸蒸日上，芦花放，稻谷香，暗柳成行。 日本侵略者侵入华北后，南年丰村村民幸福安逸的生活无法继续保持了。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爆发了对中国人民来说空前惨烈的一场战争——抗日战争。南年丰村村民在战争中没有退缩，因为不是主要战场，全村人民始终坚守在自己的村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耕种。 每当有八路军部队从村中经过时，都会为八路军抗日提供大量的食物和衣物。日本投降后，年丰人民开始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 1947年10月11日， 怀柔县保安队和赵各庄两河据点300余人向年丰一带进犯。正在路南区活动的县大四冲锋三排长张彩英赤手空拳冲入敌阵， 一个虎跃压住敌人的机枪射手，四班战士龚万祥也舍身忘死，英勇拼杀，两人各缴获机枪一挺，敌人败阵狼狈逃窜。我们的战士乘胜追至花园村附近，解救了被抓群众40多人。此后敌人很长时间不到年丰一带来。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在党的政权领导下，生产队解体，村里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全村人民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彻底的优化了生产条件。由于这里地理环境优越，水源充沛，荷塘中生长着大量的芦苇、江米稻，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这些优势，全村除了专业篾匠，几乎人人会编织。多年来，出售苇席都是本村主要的一项经济收入。 那时南年丰的苇席、苇叶以及江米都很出名，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颇受欢迎。村民都投身到了劳动中，大家的生活都富裕了。以前身上穿的衣服大补丁套着小补丁，有的连衣服都穿不上，顿顿吃的饭光是菜，看不着几粒米，甚至碗里都映着自己的影子。而仅仅几十年的时间，村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穿着时髦的衣服，每天都吃好喝好，过上安心幸福的生活。每逢金秋时节，村外的田野上便会呈现出诗画一般的美妙景色。放眼远眺，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小河边大片的芦苇，随着阵阵的秋风，如波浪般此起彼伏，稻香伴着阵阵泥土的芬芳，令人陶醉， 不由得让人想起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唱词：芦花放，稻谷香，暗柳成行。此情此景让人流连忘返，深感家乡水土的可爱。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各河上游修了

0: 河塘干枯，湿地消失，芦花放稻花香的美景已成为历史。日兴日日兴，年丰年年丰。 这些年来在新农村建设大环境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贫穷落后的村貌了。走进村里，青墙红瓦，房舍整齐，道路宽敞，放眼望去一派富足文明的景象。村民还借着影视基地的东风，重点发展农业观光和休闲旅游。 客人在此可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村里的鸡蛋、牛奶等农副产品逐渐走上城里人的餐桌，城里的冰箱、空调、电脑也陆续搬进了村里的砖瓦房。城里人在闲暇时节会来村里摘摘果子，吃吃农家饭。村里的老人孩子也会在家门口乘上车进城去走走看看。如今，
1: 在新一代的村领导带领下，普及科学技术，积极发展养殖事业，其他各业也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小康正向南年丰招手。接下来呢，给您介绍九都河镇的杏树台村。凤凰驼下泉水多。怀柔区九都河镇与延庆县交界处有一个村庄，
0: 因村东庙台上长有杏树，故而取名杏树台村。全村共274户，741口人，这是2007年的数字。杏树台村在明朝初年就有了雏形。据记载，最先来到这里的是一户姓谷的人家，谷姓的来历今人已经说不清楚了。在此后百年里， 王姓、张姓、李姓、韩姓等户逐渐迁入杏树台村。今天杏树台村乃至整个九都河镇已经没有谷姓人家了。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 1942年参加八路军的古城友，解放后任空军某部师长。王姓来自溪水峪村，张姓来自九都河村，李姓和韩姓来自二道关村，萧姓、杨姓来自团泉村，焦姓 来自今昌平区百合村。杏树台村辖数个自然村，均分布于淮四路两侧，连绵5公里，由北至南依次为嘉石塘、榆树乡、杏树台、西坡、水泉峪、溪流水、躺石。嘉石塘地势最高，海拔817米，比红螺山顶还高6米。 杏树台村位于山坡台地，海拔为535米，村四周呈阶梯状，位于村西北5里的凤凰驼海拔1530米，为京北第6座高峰。杏树台气候四季分明，凉爽宜人， 平均气温13到15摄氏度， 全年日照时间平均为2980小时， 光照充足，无霜期105到180天， 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无工业污染。村里每条山沟都有山泉，常年流水不断的有防御凤凰驼，严守山三处，出水量较大的有12处，其中一处为全村饮用水源。这些山泉汇成小溪后流入东沟河，穿村流入怀九河，最后汇入怀柔水库。躺石村边有一巨石， 据村里老人讲，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块巨石从天而降，落在了杏树台村南边的河道上。由于石头是扁平的，就像横躺在河里边。据说当时天气比较干旱，河道里的水本来就不多，一下子被这个大石头给阻断了。谁知巨石刚刚落地，天气突然由晴变阴，开始下雨，下了3天3夜。上游的水由于受到巨石的拦阻， 越聚越多，最后大石头被河水淹没了，在水里泡着。由于河水湍急，水越聚越多，河水冲到了河床外，危及周围村落。没过多久，来了个农夫，他牵着一头大黄牛，见到此景，随手拿出绳子，一头拴在石头上，一头拴在大黄牛上。 摔好之后，扶手在牛耳边说了些什么。之后，只见那牛一步一步地朝着河边走去，巨石也一下一下地被拉到河边。河道里的水一下子没了阻碍，直往下游流去。此后，在这附近定居下来的村民便把村子叫做躺石村，这块巨石至今还在村边。在延寿山半腰处有一处泉眼，名叫双沟泉，泉水常年不断，水质干裂，冬天不冻不结。相传当年西太后为躲避八国联军逃往西安时，路过延寿山，品尝过双沟泉水，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于是说此山出灵泉，能延年益寿，这山自此就得名延寿山。日伪横行建围子，作为两地的终点，兴树台村成为日伪军队补给粮草、中途歇脚的重要拉锯点。1939年到1940年间，日伪军为了强化治安，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二围子的独招，归围子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人圈，划定范围，垒起高墙，让墙外的人都搬进围墙里住。当时群众为了躲避战乱，许多人都把房子建在偏僻的山湾里，归围子必须拆掉自己的房子，谁敢说一个不字，马上就是一把火给你烧平。杏树台拆毁房屋269间，归围子造成村中60户200余人无家可归。归到围子后，人们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围子里面根本没有富裕的房子可住，好房子腾出来日伪军住，主人被赶出去寻房住，外面的人进到围子，十几户挤在一个院子里，牲口棚隔开，猪圈隔开，都要住上人，十几户轮流做饭，因为不少户没有锅，夜间没人敢出院大小便，只能在院子里，人们生活在人粪便与牲畜粪便交织在一起的臭气中，苍蝇嗡嗡乱叫，大人孩子长期合衣而睡，满身的虱子用扫帚扫，哗哗地往下掉。1940年春天，杏树台围子里发生了传染极快的霍乱病，人口如此密集，根本没法控制，也没人控制，日伪军可以撤离村子，群众往哪儿逃啊？他们也不让你逃，村外设了卡子，谁都不许出村，村子里又无药可医，几百名男女老少只得等死。据存活下来的人介绍，一天就要抬出几个，有的整户都死光了。此时的杏树台被死亡的恐怖笼罩着，到处都可以听到无助的绝望的哭泣声，没有倒下的人要掩埋死者的尸体，不知明天自己的尸体谁去掩埋。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今日在杏树台村马路北侧有一座烈士英雄纪念碑，就是为了悼念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烈士，他们中个别人的名字我们是知道的，但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但这些无名的烈士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后人是永远不会忘却的。解放翻身全靠党。日本投降后又来了国民党。1946年6月13日，还乡团杀害了村党支部书记谷文春。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杏树台纵火，几乎烧毁了全村的房屋。因为战争，周边村镇的群众四处逃亡，从四海地区逃荒过来的3个难民，因为没有衣服，便十几件国民党军服穿上了。逃亡到杏树台村后，被村内巡逻的民兵发现，民兵误以为是国民党散兵，就上报村内驻扎的一小股解放军部队，解放军也以为是国民党散兵，遂对3人进行射杀，其中2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被擒。群众扒了被擒获人的衣服，扔在一处厂房内。国民党部队经过杏树台村时，发现了自己部队的衣服，以为村内群众将官兵杀害，于是放火烧村子， 只有20几间房屋幸存下来。

0: 解放后，村集体带领群众发展生产，盖新房，修旧房。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上世纪60年代，杏树台村由建国初期的30几户增至为50多户。当时群众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到了70年代，全村人民其努力开荒种田，饲养牲畜，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从温饱走向富裕。 90年代，河乡并镇后，杏树台村成为九渡河镇一个行政村。杏树台村因为漫山遍野的杏树得名，村里的干部利用原有的资源决定发展杏树种植。百姓们都说，每年6月卖鲜杏，杏果烂了卖杏核，杏核砸开吃杏仁，杏仁榨成杏仁油。可见杏子上面全是宝啊！ 单靠杏树种植，每年都能为村里增加不少收入。此外，村内还利用独特的气候条件发展设施农业，养殖特菜和名贵花卉，目前已经初具规模，逐步成为九渡河镇的花园村。好，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九渡河镇的杏树台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
3: 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 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9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3等奖， 北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科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背影》，
4: 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 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
5: 嘴里不停地叮嘱的，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3: 之后
1: 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 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2: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娇儿娇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啊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能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到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
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啊，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让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第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

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误。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到两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四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除非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

0: 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我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三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收"不"这个信息，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亮相扬颂，中国影都再添健身新去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7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

0: 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科研专家及矿产勘探企业、空天技术研发团队、产业投资机构代表等现场交流，共同探讨智能矿产勘探新未来。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1: 技术报告环节覆盖 AI 大模型、工艺矿物学、深部探测、被动源地震、航空高光谱等五大核心技术方向，多位行业顶尖专家带来原创成果与落地案例分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周可法围绕全球智能 AI 找矿大模型应用，从数据、模型和应用三个层面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矿产资源勘查的广阔前景。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产资源所所长牛向龙以有用的石头才叫矿为题，厘清从资源发现、价值判断到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为技术团队更好理解矿冶企业真实需求提供重要参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技平台处处长王中兴做题为《深部资源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报告，系统介绍深部资源探测的技术体系和装备能力，为与会人员理解从地表遥感发现线索到地下精细探测和工程验证的完整链条提供重要启发。自由交流研讨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核心议题务实探讨，直面技术落地痛点、产业真实需求、投融资合作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对接意向，实现科研端、产业端、资本端精准匹配。
2: 本次研讨会对智能 AI 找矿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咱们寺庙这个环境，可以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也很好的一个生活和研究氛围。对后面 AI 找矿，特别是建立全球找矿大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技术这个合作的一个条件。
3: 矿产资源对于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组织这个研讨会，从 AI 然后到装备然后到方法，其实是相当于找矿的一个全链条，包括了找矿的最新的 AI 的赋能相关技术的这个讨论，大家一起交流。
1: 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发展空天产业。空天地一体化矿产智能感知是空天技术重要应用方向，可高效提升勘查效率，降现存痛点。本次沙龙完整覆盖空天智能找矿，从顶层产业布局、前沿核心技术、自研检测装备到海外产业资本的全产业链条，搭建起跨界常态化交流平台，对加快关键矿产勘探技术国产化迭代、打通产学研投成果转化通道、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挖掘智能勘探技术转化场景，加速国产化 AI 找矿平台、高光谱探测装备、工艺矿物检测设备示范落地，不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资源产业集群，以原始创新与产业融合双向发力，筑牢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屏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
0: 本台记者张鹏、薛娇报道。7月28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知识精神，以及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抓好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落实。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决算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

2025年度决算，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怀柔区分区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补选镇、民族乡人大代表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0: 7月27日，坐落于杨宋镇的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启动试运营。这片由老旧闲置厂房改造的运动空间，集赛事竞技、运动教学、文化休闲于一体，填补区域专业匹克球运动场地空白，为郢都文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1: 依托中国郢都文深挖闲置空间资源，打造专业化匹克球运动综合体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项目总规划空间充裕，整体涵盖3000余平方米室内运动场馆、650平方米配套办公区域，依据赛事标准建设，室内户外共计布设11片专业比赛场地。场地设施既能满足日常大众休闲训练需求，也可承接各级正式体育赛事。
2: 当初选择落户到杨宋呢，一方面是中国郢都电影学院的落户，然后这边的影视从业者啊居民的基数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响应这个城市更新的号召，把这个闲置老旧厂房，这个闲置的这个低效空间，给它改造成全民健身的好去处。
1: 除核心运动区域外，产业园配套业态齐全，400平方米体能康复专区可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专业体能训练、运动损伤修护服务，200平方米匹克球运动教育基地面向青少年爱好者开展系统化球类教学，场馆还配备女男更衣室及沐浴间。休闲配套同样一应俱全，300平方米体育主题球迷大厅融合咖啡休闲与阅读功能，运动之余可供市民休憩闲谈，150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充分保障前来运动参观群众的停车便利，真正实现体育运动、文化研学、休闲社交全方位融合发展。
2: 场地呢标准比较高，是符合中网协 CBC 职业赛事的这个场地标准，所以我们计划引进 CBC 100到600的业余选手的赛事之外，还引进 CBC 像1000这样的职业赛事，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场地也是市级的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然后将来我们也会对学校、对居民都开放培训、团建，场地的全面化使用。
0: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7月28日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控制病毒性肝炎流行，减少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及其导致的死亡。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解毒与免疫调节器官，承担着营养合成、毒素代谢、废物排出等关键职能。由于痛感神经极

0: 少，肝脏早期受损几乎无明显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乏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表现时，损伤往往已加重。病毒感染、长期过度饮酒、脂肪堆积、药物损伤、自身免疫异常等都可能让肝脏受到伤害，其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因素。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燕说，
1: 病毒性肝炎呢，一般是分成五型，这甲乙丙丁戊呢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甲肝和戊肝呢是通过粪口传播，而乙肝和丙肝呢是通过这种血液体液传播，然后这个丁肝呢一般不是肝炎，所以呢它不会通过这种一般的接触来传播。慢性乙肝和丙肝呢它可以发展成这种肝硬化呀，甲肝和戊肝呢一般在急性期控制以后呢一般不会留有后遗症。
0: 近年来，我区病毒性肝炎发病率总体下降，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非传染性肝病增长明显，已成为新的公共卫生挑战。肝脏养护重在日常，贵在坚持。除了接受疫苗外，保持科学健康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肝细胞，降低各类肝脏疾病的发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燕说，
1: 饮食的油腻呀，或者是久坐呀，不爱运动，这些都是对肝脏一大很大的损伤，需要减少饮酒。在日常中呢，我们需要规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心情，饮食清淡，其实是对肝脏最好的保护。我建议大家是一年至少做一次肝功的体检和腹部彩超的体检，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早期发现肝脏的疾患。
0: 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进一步筑牢社区安全网，泉河街道杭大社区举办以反诈消防安全为主题的惠民服务活动，旨在增强辖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相伴、守护成长的良好社区氛围。杭大社区组织20余名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让孩子们在学、答、练、演中全方位掌握消防安全技能。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消防安全课，内容紧贴家庭生活实际，详细讲解居家常见火灾类型、日常火灾预防要点、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火场自救逃生技巧，同时重点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规范充电等关键安全知识，帮助孩子们全面认识身边的火灾隐患，掌握基础防火、控火、避险本领。为巩固学习成效，工作人员围绕讲课知识点设置趣味问答题目，通过现场答题、互动抢答的方式回顾所学内容。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快速将消防安全知识熟记于心，有效提升了学习主动性与知识掌握度。此外，社区还邀请社区民警举办反诈科普课堂，警官结合当前暑期高发的未成年人网络电信诈骗类型，围绕游戏皮肤充值、陌生网友诱导微信转账、免费游戏道具等典型诈骗案例以案说法，细致拆解骗子实施诈骗的套路，叮嘱孩子们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私自转账消费，遇到利诱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理性的消费观念，擦亮识骗防骗双眼，养成健康文明上网习惯。下一步，泉河街道杭大社区将持续深耕全益守

0: 防范工作。一是全域设卡立牌，通道及重点区域统一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实现重点进山路径全覆盖，确保进山必见，见牌即警，从源头筑牢进山采菇守道防线。二是常态巡山劝导，强化管控屏障，组织常态化巡逻值守，对携带工具、筐篓准备进山的群众及时劝返，阐明山林地势复杂、野生动物频出等潜在风险。同时，在镇域交通要道加强流动巡查，对外来游客做到逢人必劝、逢车必宣，确保发现一起劝导一起，切实将人员劝在山下、拦在路外。三是深化科普宣传，夯实思想根基，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网格群等渠道推送安全提示，线下通过村级广播、入户走访等方式强化宣传引导，重点倡导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原则，普及野生蘑菇难以肉眼分辨有毒无毒的基本常识，并结合汛期实际，广泛宣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进山安全隐患，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推进，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进山采菇行为。渤海镇将持续在防字上下功夫，在守字上见真章，以更有温度的劝导凝聚共识，更有力度的举措消除隐患，更有深度的宣传浸润人心，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大局。
1: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北京五个场馆上榜，包括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中国考古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备战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各项体育比赛，怀柔体育中心田径场起至8月17日每日12点至15点进行自行车训练，该时段内暂停开放。
2: 反诈你我同行，警惕虚假补贴类诈骗。近期，骗子冒充国家机关、企业等单位，发布高温补贴、加班补贴、人才补贴及个税退税链接等虚假补贴类诈骗高发。骗子在工作群内发布虚假补贴广告链接或发送领取补贴邮件，诱导点击钓鱼网站，填写银行卡号、密码及验证码，从而转走卡内资金。警方提示：一、正规补贴发放不会通过点击链接、填写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方式办理，所有索要密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
5: 你呢？
7: 是啊是。
3: 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水面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那些喧嚣，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伴你。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宋冬野的《安河桥》。马头琴响起的那一刻，往事就回来了，但一种圆满适合在深夜安静地问一问自己。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却永远无法靠近的行星。深夜的这一首郭顶的《水星记》像是在跟你说，有些距离本身就是一种陪伴。

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再问，如果当初走过就不能回头，有些成长必须经历阵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金玟岐的《岁月神偷》。金玟岐写这首歌的时候30岁出头，正在经历着漫长的蛰伏期，他写的是时间有一歌终于被听见的自己，时间的残忍和温柔他都懂，所以这首歌不哭天抢地，只是轻轻地问一句，剩下了什么，答案其实都在这首歌里，留下了一个你，那个你是爱人，是父母，是岁月没有偷走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那个在时间里跌跌撞撞却依然不肯停下来的自己。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
6: 也有古今。

0: 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成渝铁路，它可是解放后咱们国家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而且还是由中国自行设计，完全用国产材料建成的。这在当时可是件相当露脸的大事。铁路通车的那一天，据说有30万人涌进了成都北门火车站，在他们送给筑路工人的锦旗上写着10个大字：毛主席来了，火车也来了。当第一趟列车开进车站的时候，无数人热泪盈眶。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四川人民等待这条铁路修通，已经等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在此之前，他们先后做过5次尝试，有人发动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一个王朝，有人耗尽了财力，为此倾家荡产，但是全部都以失败告终。直到解放以后的这第6次，才终于取得了成功。为什么短短几十年间，围绕一条铁路会发生这么多故事呢？清政府苦心修路，为何反而替自己挖了坟墓？民国政府4次努力，一条铁路却为何踪迹全无？百废待兴的人民共和国又该如何修建好这条铁路？缺人、缺技术、缺铁轨、缺枕木，执政者会如何找到出路？听天下和您聊聊一条铁路的不同命运。

咱们今天的故事得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说起。光绪这皇帝要说是挺命苦的，他在位期间先后赶上了甲午战争和庚子国难，各国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圈地盘，修铁路，开矿山。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英法等国打起了四川的主意，他们想在成都和重庆之间修一条铁路。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好心想要解决四川人民的交通出行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长江的航运，如果能用铁路把成都和重庆连起来，他们的势力范围就可以向四川腹地延伸，特别是英国，那会儿他们已在中国的西藏。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列强，当时的清政府这会儿是泥菩萨过河，完全是洋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四川的士绅们坐不住了，他们集合起来找到了当时的四川总督西凉，直接提出这铁路万万不能让洋人修，否则路修好了，到时候这里可就未见其还能归大清管了，干脆这路咱们四川自己修。要说这西凉倒真是个务实的好官，他觉得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直接把铁路从重庆修去汉口，这样等铁路修通之后，还可以绕过凶险的三峡水道，岂不是一举两得？于是西凉联系了自己的同僚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俩人联名给朝廷上了个折子，申请自己来修建这条铁路。这两位封疆大吏的折子朝廷批准了，然而问题也来了，钱呢？朝廷表示，我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你们四川湖广想修路，那资金问题烦请二位自行解决吧。无奈之下，西凉只能跟张之洞商量，这铁路啊，咱哥俩一人一半吧，就以重庆为界，东边的汉渝铁路归你张之洞，西边的成渝铁路归我西凉。接下来咱们只看成渝这一段。西凉虽然统领整个四川，可依然拿不出修路的钱来，于是他又想了个方法，干脆

再发行一个铁路地方债，说白了就是由政府出面做担保，向全川人民募集资金，承诺在铁路修建成以后，每一个出资人都能占有一定的股权，可以从这条铁路的收益里分红。在这儿我得说一句，要说当年的四川人民是真团结，自打西凉的想法提出之后，5000万川人，甭管是士绅、商人、地主、农民，全都踊跃出资，愣是凑出了2000万银元的启动资金，让成渝铁路开工了。哎，既然这铁路已经开工了，会没修成呢？那是因为它开工不久后又停工了。您也知道，重庆周边多山地，以当时的勘测和筑路技术，要在这个地方修铁路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儿。更要命的是，清政府虽然拿不出修路的钱，可是对四川人募集的筑路资金，他却偏偏要插上一脚，非要成立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进行管理。可想而知，这样的公司贪腐情况得有多严重。等到清朝灭亡以后，人们盘点账目，发现最初的2000万元里至少有300万去向不明。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成渝铁路要是能修成，才真是活见了鬼呢。这还没完，到了1911年，清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他想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钱救急，而贷款是需要抵押物的，于是他就打起了铁路的主意，居然提出要将成渝铁路收归国有，进而抵押给四国银行团。消息传到了四川，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四川的百姓们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凑钱修铁路，如今路没修好，你清政府还直接给霸占了。霸占也不要紧，那你把大家凑的钱退了呗。可这清政府要是有钱退，还需要找洋人借钱吗？您可以想象一下四川人的愤怒，合着我投的钱没了，我要修的路也没了，这谁能忍？接下来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1919年6月，2000多人在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掀起了大抗捐抗税的活动。到了这个时候，清政府慌了，急忙调武汉的军队入川镇压。这一调不要紧，武昌的兵力一下子空虚了。接下来您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灭亡。一条没有修成的铁路，就这样掀翻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清政府的问题在于用农业社会的方式来管理工业社会的事儿，政府没信用，社会没有动员力，资金没有监管，这样不仅不能领导好国家，甚至也修不好一条铁路。可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这新上台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也修不好这条路呢？其实在当时还真有不少人觉得，皇帝没了，共和了，修条铁路还不是手拿把攥的小事儿。可是当这条路真正开始修了，许多人才猛然发现，这个还真不是个小事儿。简单来说，从1912年到1949年，30多年的时间里，民国政府前后4次重启成渝铁路项目，可这条路就跟被诅咒了似的，每一回都没修成。咱们先看第一次，那是在1914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下令重启成渝铁路勘探工作，而且还派出了一位大拿出马，谁呢？詹天佑。这位当时中国铁路界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不负众望，带着一群外国专家翻山越岭，愣是把铁路的规划路线走了一遍，画出了图纸，也做出了施工方案。那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一战的爆发，德国、美国的专家回国参战去了，中国之后也陷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各路军阀是轮流上台，谁

0: 也顾不上这条铁路了。直到1919年，詹天佑因病去世，这位中国铁路之父到死也没能看到成渝铁路的图纸变成现实。到了1931年，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了一些，此时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刘文辉等人又想起了成渝铁路这档子事儿，于是他们向国民政府申请，能不能还是把铁路抓紧时间修起来。国民政府的态度倒是干脆，行啊，想修你们就修呗，可是政府没钱。刘湘、刘文辉的做法跟清朝类似，政府没钱那就向民间要呗。他们打着欲征筑路税款的旗号，在四川老百姓身上又薅了一遍羊毛，别说钱还真是收上来了。可是没等铁路开工呢，这俩军阀自己先打起来了，仗打的是昏天黑地，收上来的钱也被拿去买了枪炮弹药，连修路的民工都成了战场上的炮灰。至于铁路，谁还顾得上铁路啊？时间转眼就到了1934年，这次情况又有了新变化。蒋介石的军队借口追击红军，一路进入了四川，他趁机控制了整个天府之国。到了这时候，蒋介石觉得可以考虑经营一下西南地区了，比如说把成渝铁路修建起来。别说，这回的国民政府还真是认真了起来，出人出钱。经过了3年的筹备，终于在1937年顺利开工。当时在成都和重庆两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开工仪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工程局也成立了，人员也到位了，路基也开挖了。只可惜路修了没几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国家的重心转移到了抵抗侵略上，所有的资源、人力、财力全都被抽调到了抗日前线。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铁要造枪炮，工人要上前线，修铁路的事儿啊，只好再次作罢。等到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了，国民政府进行了第四次尝试。可是您想想也知道，国家本就百废待兴，加上很快内战又打起来了，通货膨胀导致钞票跟废纸一样，政权自己都摇摇欲坠了，成渝铁路自然也只能靠边站了。所以截止到1949年10月，这条铁路经历了两代政权的修建，只完成了一部分的路基工程，至于铁轨那是一寸也没铺，不光没铺，是连一寸都还没造出来呢。在经历了清政府与国民政府两次失败之后，成渝铁路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众所周知，解放之初的中国依然百废待兴，这个新政权又该拿什么去修建铁路呢？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就在当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和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也就是当时四川地区的两位军政一把手，就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重启成渝铁路工程。解放当天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见这二位考虑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虽说修建成渝铁路是好事，可是在当时反对的声音却是出奇的大。为什么呢？因为西南地区刚解放，很多山沟里还有隐藏的土匪，地方政府还没建立，土地改革也还没开始，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军队地方粮食供应困难。简而言之，大家提了一大堆当时面临的实际困难，结论就是这个时候修铁路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对于这些意见， 邓小平虚心听取，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修建成渝铁路

可以让停产的工厂重新开工，让失业的工人有事可做，也可以让政府的诚意。更重要的是，修路的过程本身可以伴随着剿匪、土改和建立新秩序的过程同步推进。您听明白了吧？在邓小平看来，修铁路那可不光只是修铁路，而是解放四川、建设四川的重要步骤，是盘活整个西南地区的关键。既然他如此坚决，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又是什么态度呢？邓小平写了个报告发到了北京，毛主席看过以后当即拍板同意修建。不光如此，他还要求中央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挤出2亿斤大米作为修路的经费。您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还在重建自己的货币金融秩序，大米可是当时最受人信赖的硬通货。事到如今，修铁路的决心也下了，钱也就是大米也到位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修的问题了。当时人们面临的第一个难关是技术问题。之前的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虽然对成渝铁路进行了多次勘测，图纸、资料和技术人员是散落在各地，特别是参与过项目的工程师们，有的去了台湾，有的为了躲避战乱回乡务农了。邓小平在和相关人员商议过后，当即决定，原来参与过项目的技术人员全部留用，对于散落各地的老工程师们也是尽量请回来。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智慧与经验，不用再白手起家了。解决了技术问题，下一个难题就是需要找人了。修铁路需要大量的工人，其实之前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修不成铁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不够。老百姓不信任旧政府，自然也就不愿意替你出工出力。不过这个问题对于新政府而言恰好是最容易解决的，因为共和国最擅长的就是组织和动员群众了。1950年6月，成渝铁路正式开工，最初承担筑路任务的是西南军区的30000多名解放军战士。不过很快，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这些部队要北上入朝作战，于是地方政府动员和征募来的10万名民工就接过了他们的担子。这些民工在经过了训练之后，做到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一边剿匪，一边修路，使得这条铁路是稳步向前，一点没耽误。如同我们刚才所说，修建成渝铁路的技术和人员问题都得到了满足，可是已有待解决。铁路是需要铁轨和枕木，国工业百废待兴，这两样东西要从哪儿来呢？枕木就是铺在铁轨下面的木头，您可别小看这玩意儿，为了承担起沉重的火车和铁轨，枕木必须使用质地坚硬的优质木料，而整个成渝铁路一共需要枕木的数量多达125万根，这可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召集西南财经委员会专门开了个研讨会，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向民间求助，号召铁路沿线的人民进山砍树，把符合要求的木材送到工地上来。那这样的解决办法能奏效吗？跟您说，不光奏效，而且效果出奇的好。在政府的动员下，农村的贫农们主动进山砍下能够做枕木的木材，再扛着走几十里路送到工地上。各地的富人们也都是翻箱倒柜，把家传的樟木、楠木捐了出来。年轻人拿出了准备结婚打家具的木料，老人们捐出了自己准备好的寿材。您想想，那可是棺材呀，是一个中国老人这辈子最后的一点念想，他们连这个都舍得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新政府，相信他是真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总之到了1950年底，半年的时间里，120

0: 5万根枕木全部凑齐。就凭这个效率，就足以让之前5次都没能修好铁路的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羡慕了。枕木有了，铁轨又该上哪儿找呢？毕竟这东西山里可不产，因为分量重，也不能指望从外地运进来，只能靠工厂在本地生产。恰好在当时的重庆有一个101厂满足条件，要说这也是个老牌工厂，它的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可问题是，打从创立以来，经过了多年的战乱和搬迁，工厂的许多机器设备都到了报废的边缘，其中最核心的设备还是一台张之洞从国外买来的蒸汽机。很多人都怀疑，这么个破工厂，靠这些老掉牙的机器设备能做出铁轨来吗？西南局的人们不信邪，他们组织技术人员对工厂的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调试和改造，对于其中损坏的零件，则是自己画图制作进行替换，最终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让这些年纪可能比许多人爷爷都大的机器设备重新配，就走下了101厂的了。1952年的5月，工厂为成渝铁路提供了56000吨的铁轨，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各位不妨试想一下，当年张之洞一手创办的工厂购买的机器设备，在他手里没能修成一条铁轨，几十年后的新政权却靠着他留下来的这笔遗产，造出了修路需要的全部钢轨。老先生泉下有知，估计也会感到欣慰吧。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全线贯通，这条铁路总长505公里，总造价1.9亿元。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培养提高一下阅读的速度。欢迎一下来自上文金泰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欢迎张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李爱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2: 晚上好。
0: 爱玲老师的话筒啊，再试一下。
1: 好了吗？
0: 好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继续来说说阅读的事儿。其实很多的家长都关心说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可能阅读一些比较枯燥的书，至少他是能够，因为对他是有作用的，至少他能够读进去，且大概的能够理解书中的意思。这个有时候呀，单有兴趣还不够，我们还得教大家一些方法。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的这个视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给孩子做波动速读的一个练习。之前上次可能给大家讲过，我们的波动读书，就是波动速的孩子呢，通过快速阅读的学习，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通过脑科学潜能超感知力的训练，我们使孩子达到波动读书的效果。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快速阅读的方法，这种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成人也可以学。两种方法我们叫殊途同归，它都可以达到快速阅读的这种效果，并且都可以达到波动读书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波动读书就是

0: 视频里面展示的孩子极快速的翻动图书，就像哗哗哗的在翻一样，但是书里面的内容它是接收到了，并且它可以把书里面的内容讲出来，看起来是很神奇的，但是在我们那里是真实发生的，孩子是可以达到，因为孩子的潜能是无限量，咱们已经讲过多次孩子潜能的问题了，就是一旦孩子的潜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看起来如此神奇的一个效果，孩子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训练
1: 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的。那这个感觉给我们在视频当中感觉是在播书啊，就是很快的在翻，还不是一页一页的在翻，很快的在翻书，这本书他从来都没有读过，
2: 对，
1: 然后知道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一个小朋友，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小男孩，他大概是多大？然后接触这快速阅读训练多长时间？
2: 是谁呀？那个小雨啊，小雨啊，小雨是今年在开学该上几？然后他接触这个有一年半的时间。
1: 那基本上就是八岁多来，然后现在十岁十一岁的样子，
2: 九岁来，对对对，接触一年半的时间，训练一年半的时间。不是说一年半在不停的在训练这个，
1: 算是一周来一次课那种频率吗？
2: 对对对，他一周来一次，但是开始呢是给他练这个小孩啊，他是一开始就是到我这儿来是给他上那个语文的这个作文辅导语文主要是，后来呢这个妈妈觉得这个 全脑课程比较好，又给他上全脑课，然后先是给他做感知思维的训练嘛，感知思维的开启，然后慢慢的呢，就是这个做这个波动速度的训练。本身这个训练的时间并不长，本身这个训练做了波动速度的训练，做了有三四个月吧。前面其实也是在打基础。
1: 对对对，开发，我们说全脑开发，他开发呢总是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2: 对，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就是误以为说全脑开发就等于瞬间我的孩子就整个的，整个的学习信念，那个学习能力就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呢是受到了一些全脑机构的这个宣传的误导，就是你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送来，我就还你一个神童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宣传语，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就是家长一定要在这个自己的心里有一个标准，就是 你要记住，只要沾学习，就没有一蹴而就，也没有不劳而获。只不过就是如果我们孩子接触到了全脑教育之后，等于就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的孩子是让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可能更多的是不停地去灌输，是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喂给他。而当我们的孩子有了全脑学习能力的时候， 他就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了，他自己有工具了，能够说你教了我一道题，我自己就能够去想另外的十道题去怎么做，是孩子有了这样的能力了，而不是说孩子有了这个做了全脑开发之后就可以不学习了，每天玩，玩完了艺考试就能考100分，这是坚决不是的，一定要坚持给孩子练。
1: 听起来刚才艾琳老师说的那个呢，也是我们，就我作为学生小时候特别想达到 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一种学习方法让我平时疯玩，然后一考试全会啊，这个反正我小时候没有做到，现在呢我们专业的老师也告诉大家不太可能，你自己我把孩子送到一个全脑开发的地方啊，这10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神童，然后天天就玩，然后考试还这也

0: 较集中的来练习快速阅读的这个方法，这个是也是所以他需要的学习的阶段。
1: 是的，首先这个脑科学潜能的课程是这样，它不是以我们以前的知识沉淀为基础的，那么每个孩子在这个上面能力表现的差异呢，是跟孩子的专注力的集中程度、孩子的性格习惯、孩子是不是很容易放松，就是所有的潜能课程，其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什么样是最佳学习状态，一定是既放松又专注又开心的这种状态。那么孩子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课程过程中发现，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压力很大，在面对现在的状态中，这样压力很大的孩子他不容易放松。那么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在做脑科学课程中，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他学会放松。然后有的孩子呢是专注力极度不专注，那么他呢就是专注力不专注，他又分两方面影响，一个是他自己内在的思虑比较多，比如说老师说了一件事情，他自己就开始编故事了，开小差了，他自己就开始就是我们叫内心戏吧，比较复杂的。老师说到一个，他自己思绪就多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跟着老师的专注力去走，他自己内心就开始已经天马行空的想了很多东西。另外一种呢，专注力不足是因为他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就是老师在这里讲课，离他很远的对边上别的同学的一句话就都能把他逗乐，他完全没有办法跟着老师的状态去走。那么这两种状态，就是一个是内心压力大，再一个就是极度容易被分散专注力的孩子，在做脑科学潜能课程练习的时候，那么他进入状态就会慢。但是平时很自在很放松，然后专注力又先天比较好的孩子，在做脑科学的课程训练中，就会我们在这方面就会看到他们会突飞猛进。有的孩子甚至潜能的基础打得很快，波动读书练得很快，三四个月就有可能能达到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雨刚才波动
0: 视频的效果。
1: 对，真的是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状态，但是也真的有的孩子需要一年的时间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前期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让他学习如何应用这种瞬间可以进入放松专注的这种状态，瞬间进入，我们会有很多让他进行呼吸。人最主要的就是包括周华健有一首歌什么老神仙来也说，放松最好的就是呼吸。那么当我们让孩子，我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孩子依然不会放松，但是我们会用呼吸，我们会教他如何去呼吸。那么呼吸其实他的专注力转移到呼吸上，他在呼吸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0: 我终于知道了，因为紫竹在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没有人来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因为这个视频没有看懂，太深奥。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终于，你看你们就应该解开我的这个迷惑嘛。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视频啊，还没有看到的视频的听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即将读五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他在蒙上眼睛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不蒙眼睛了，这个无所谓啊，纯粹是一个视频效果的问题，蒙眼睛或者不蒙眼睛，然后给他一本我们确认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书，有可能是父母刚刚买来的，至少呢这中间的内容他是能够大致读懂的，就像视频当中这样让他翻波动啊，大家想一下，你播这本书，你就像看这个纸质怎么样那个感觉，把那个书从头到尾啊这样播一下，在这个他在波动过程当中把这本书大概里面讲的内容和故事复述出来。我解释明白了吗？有朋友说是完全不用看内容，就靠不停的翻书就可以去感知内容吗？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吧，所谓的波动速读，它是很快的在播这个书，为什么它就能感知到这个书里面的真实的内容，而且这个书它还从来都没有看过。
1: 我给大家先简单讲一点点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量子力学已经揭示出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波动的存在。是地球上的任何事物在任何阶段呢，它都是一个频率发出不同的波。那么人的大脑呢，是目前地球上最复杂的结构，它能发出或者是接收到任何动读书呢，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一种非常惊人的吸收能力和吸收信息的一种方法。

0: 法，那么训练出这种能力呢，我们大脑会以目前超过阅读速度10倍甚至100倍的速度来感知这样的信息，它所调动的正是我们大脑中这样的潜力。就是我再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是我们科学家从科学原理方面呢，是它是感知到波的角度来去感知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会去开启孩子的大脑脑内屏对我们叫超感知力。那么这一部分的超感知力一旦开启出来呢，我们在即使不借助我们的双眼，在蒙眼状态下呢，我们也是可以感知到一部分事物，甚至感知到一部分的画面的。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成人可能都会做梦，在梦境中呢，我们其实是有 3D 动态立体的画面，之后我们其实是在闭着眼睛的这种状态下，也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更极端的例子，当然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例子。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会梦游的，就是梦游的人他是闭着眼睛的，他怎么能感知到路，怎么能拿东西呢？其实这是我们大脑本身具备的这样的，我们叫做超感，通过量子的波动他感知到的外部的世界的一部分感知力。
1: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说量子物理，我们还是说大家依然觉得说很神奇，这个呢确实是通过，只能通过去实践了。
0: 对，
1: 就是只能通过大概3-4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实践，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真的教会你成年人快速阅读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教会你的孩子我们把这个技巧告诉他，然后他掌握了之后那就不是视频当中演的了，就直接演现场给演给你看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其中的一些原理到方法，刚才呢我还跟艾琳老师在交流，我说其实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爸也给我买过好多各种学习法的书啊。
2: 这个就是说在网上也好，或者从书本中获取这个方法哈，得是那种就是具备特别有自学能力的人才能够达到的，或者是说我们有的家长，像以前我教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专注于对这个孩子的培养，5岁这个孩子上学，别人都6岁，他爸爸改户口本让他5岁上学，上了学之后呢，每天回家他爸爸就拿着各种参考书，然后在上边做着更详尽的注解，然后回家给这个孩子讲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这个孩子在4年级的时候，别的孩子4年级是10岁，而他那会儿是9岁，就少年班，然后就是在4年之后的13岁还是12岁的时候啊，这个还上了北师大。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情况、这个就是他的家长首先就是目标特别明确，然后奔着不懈的努力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这种能够常年长达几年的奔着一个目标能够这样不懈努力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说更当中我们说其实教育啊还是有温度的。我就总觉得你说一个孩子他坐在教室里边，每天老师这个在他面前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让他去学习，他都
1: 不学，
2: 他都不学，所以我们要光凭网上或书上说能够转变孩子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现实的啊。当然肯定是有，但是不适用于大多数，大多数还是要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教育的当中啊，把孩子的想象力极大的限制了。其实我们右脑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想象力，波动速读，它其中最主丰富的想象力。我原来看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孩子在公共汽车上边，是妈妈还是谁要接他回家，然后呢这个孩子透过这个车窗看到外边呀有那个水管，工人做市政的那种水管漏了，然后从上边不停地往外滋水。

0: 这孩子说，妈妈，那个水管哭了。这个就是孩子
1: 受伤了，
0: 哎，说他哭了。这个时候就是往往当我们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是有这样的特别美妙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家长往往就是好像跟没听见一样。
2: 嗯，就过去了、
0: 哎、就过去了。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上学之后，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考试，大大小小的考试，随着你年级的增高会越来越多、
2: 嗯、
0: 小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单元测试，然后期中期末测试，到了孩子上了中学了，可能就有月考了，有星期考了、
2: 嗯、
0: 有的甚至有每天的晨考了。那么所有的这些考试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都是精准答案。
2: 嗯，
0: 这个精准答案就限制了我们孩子特别特别丰富的想象力。
2: 嗯，
0: 于是慢慢慢慢孩子就不爱去想了，因为孩子说出那么美妙的语言，妈妈水管哭了，得不到
2: 任何的
0: 赞同、嗯、或者是哎呀是吗，或者怎么样，或者接着孩子接着往下想下去，那么孩子慢慢觉得我怎么那么无趣呢，哈，或者说这些话可能没有意义或者是错的，于是我们孩子的想象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2: 嗯，
0: 而实际上其实我们右脑训练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把孩子已经沉睡的或者已经慢慢流失的这个想象力给他再找回来，再激发起来。
2: 嗯，
0: 而创造力基于什么？基于想象力。
2: 嗯，哎，我们之前说过右脑的这个储存量是左脑的多少倍？
0: 记忆力是左脑的100万倍，它能够储存4亿本书，能够上20个大学。如果我们看
2: 专注力特别差的这个事儿，但是他们家孩子真的太小了，2次如果不成功他就果断放弃了。请问要家长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
3: 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有点过度焦虑了，就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啊都是被家长过度关注，不像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其实没有现在的家长关注的这么的精细和细腻、嗯、其实1岁半的孩子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在家长在孩子生活做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第一个应该是以辅导和辅助，现在还远不是说我要给孩子定性他的专注力差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孩子家长0到3岁的孩子要家长多注意做的事情呢，是多给孩子听呢高雅音乐，然后呢听一些国学的经典，然后呢给孩子做一些粗大的动作，让他孩子多去运动，去刺激他全身的这个运动细胞的这个发育，这个反而会对大脑的这个生长和发育给予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现在的运动和音乐对于孩子的大脑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要关注到我们家孩子可能现在父母就给定型了，专注力差，还远没到能观察出来孩子的专注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这个阶段。
2: 嗯、
3: 那么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看一下孩子先天的专注力，也不能通过妈妈在生活中的观察，确实在1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做多元智能检测的，那么可以去测一下，能看得出来孩子先天的专注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太小了，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3岁之前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输入不求甚解，就是说我只需要给孩子不停地去多听这些高雅的音乐国学经典，然后呢我们多去给孩子做，让他多去爬行运动，然后尽量多的时间去运动，而不要去看电视剧，只要做到这些就足够了，我们多做有益的事情。
2: 嗯，
0: 而且这个年龄的宝宝他正在处于一个模仿的敏感期和语言学习的敏感期、
2: 嗯、1岁半这个时期，
0: 对对对，同的敏感期的。为什么我们说阅读不是到了孩子上学之后再去读书，为什么他阅读没有兴趣，是因为在他4岁半到6岁半那是阅读敏感期的时候，你没有带着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就不感兴趣了、
2: 嗯、
0: 那么1岁半的宝宝他是一个模仿敏感期，为什么他那件事情干2遍他就不爱干了，是因为他不知道。既然我们家长知道了这个敏感期呢，就是他想干哪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正确的示范一遍，然后再让宝宝去做。
2: 嗯，果然啊，一说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就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跟张丹老师

0: 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聊到这儿咯，
1: 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乐亭演义第4回。书接前文，咱们上文书说了，两位高人这打败了那些余孽，没想到半道上出来一位道爷，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不报名，把这和尚老道给气的。再看这位道爷不肯报名，这二位心里也没底儿啊。这位老道把脑袋一晃，晃得跟拨浪鼓一样，阴森森地说，我二位，我实话告诉你，最好把忠良之后转交给我，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县长，县长，道兄，道兄，你能不能说个实底，把实底交给我们，如若报出名姓，我们知道你是谁，那肯定把忠良之后交给你，要不然我们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俩说什么？万难从命？那么换句话说，你们是不乐意了？当然不干，我说带走就带走，你们俩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俩孩子我带定了，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说这老道有多野，这叫明抢啊。说着话一提道袍，迈步过来一伸手，把那大点的孩子高峰，就是高宠的儿子抓过来了，夹到肋下，再伸手抓月亭，这是明抢啊。再看僧道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能说袖手旁观吗？一开始说话还文质彬彬，看这老道像个人，一眨眼这么粗野，分明就不对劲儿。但是这志明已经身受重伤，想动又不敢动。贺长兴贺道爷没事儿，贺道爷一看动武，我能瞪着眼睛让他把俩孩子抢走吗？道爷大吼一声，压呆，住手！接掌吧你，探掌过来奔着个白袍老道千心就是一掌，呜，往下这一拍，拿着的这老道往旁一闪身也挺厉害，笑呵呵的，哈哈哈，贺长兴，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左躲右闪，贺道爷连击八掌也没击着这个白袍老道。白袍老道夹着孩子不假，本来想抢月亭也抢不到了，把月亭放下了。再看这老道伸出右掌来，贺长兴给你脸不要脸，这回我可下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下手也不知道怎么划了的，把贺长兴的耳朵刺啦给撕开了， 顺着叫淌血。
7: 嗯，

这老道一阵的奸笑，贺长香，这是你自己找的，你少个耳道也别怪贫道无情，一狠心毒。说实在的，要扔了吧，怪可惜的，带着吧，做个纪念，我就揣兜里了，揣起来了。贺道爷一捂这耳朵，好，又来了一个人，这位迈步过来，高声喊喝，道爷且慢，把他让给我。白袍老道一看面前又站一位今儿沾热闹，倒退两步，嘿嘿，在自己的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什么叫花儿乞丐？就是要饭花子。这要饭花子是个老头，看这年岁70左右吧，穿的破衣啰嗦，没有这么破的，这头上戴着一顶四令的员外巾，员外巾不知在哪儿捡来，戴多少年了也不知道，也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上头全是口子，被风这一吹，一个劲儿的，哎，吹进门帘子摇摆，这帽子呀也戴不住，怎么办呢？拿个麻绳勒在脑袋上，身上穿这衣服也看不出是什么衣服来，什么颜色也看不清，花里胡哨，左一块补丁，右一块补丁，后来这补丁啊也没法补了，再破了也没有招，他没有招，后来也想招，这绒绳给系上，左一瞅右一瞅，前心背后全是系着疙瘩，再看怀内有个包囊，这包囊背在背后，光着脚丫子，两条腿是又黑又瘦，都起了鳞了，背着个耷拉这口袋，还是俩口袋，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鼓鼓囊囊的。再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跟猿猴差不多少，这个脸儿也抠抠着，奔了头，翘下巴，伸眼珠，再看这锃明刷亮的眼睛，射出两道寒光，胡子也打了卷儿了，袖面高挽，手里头拿着打狗的枣条，往这儿一站，俩眼儿倍儿亮，神色庄重，乐呵呵的把手这一伸，且慢，动手，你就管我叫老花子得了。哎，别伸手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问吗？像我这样的不就是花儿乞丐吗？哟，你想管闲事儿？贺长兴的耳朵都没了，你想怎么样？你也想没耳朵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风大不怕山掉舌头，老花子，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没耳朵。你不是个东西，竟然抢这名人之后也不报名，看来你属于这吃饭呢拉着人屎不说人话那份儿的。哟，你敢骂人？我骂你怎么的？把孩子交给我还则罢了，要不然我可跟你拼了。老花子，我要下手，恐怕你不是我的对手。白袍这道爷说了，看来咱俩岁数差不多少，你胡子也白了，我也不年轻，年高得有德，上了年纪不应该如此。放屁！你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作恶多端，还倒打一耙。今天老花子，我要保护忠良之后，收拾收拾你个妖道，不然我让你知道知道老花子我的厉害。哎呦，好。

俩叫比划比划，比划比划就比划比划，今天咱俩分个高低，见个上下，好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俩人这一伸手，打了能有20个回合。单说此时夹孩子这位又晃单掌探三指要撕老花子的耳朵，前者把贺长兴用这招就撕掉一个，现在还想故伎重演。这老花子不慌不忙，你别看穿得破，功夫却真高，根本也抓不着。这两个人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几个照面几十个回合，白袍老道大吃了一惊，就知道这老花子是装的。室外的我夹个孩子要想捡便宜不是那么容易，干脆见好就收。老道想到这儿，拉个外室一哈腰就想跑，结果把高峰夹着就想走。这高峰急得直哭，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跟你去我不跟你去，远了听不见。这老花子一看，嘿嘿，我说僧道二位没有办法，我迟来了一步，你们二位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可要追下去，无论如何把孩子夺回来。再见。老花子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贺府射行追下去。这贺长兴贺道爷利用这机会把这耳朵上的伤口上也有血了，疼痛难忍，那怎么办呢，都得收拾。还有个小孩就是关键，月亭在这儿。两个人再次来到近前，这翻了半天发现这冯氏旁边呢，就身上这兜里有东西，把这东西掏出来仔细一看啊，里面啊夹着一封信，这衣服里的夹层掏出来之后，贺道爷展开观瞧，看着看着哭了，放声大哭。和尚也受着重伤，咬着牙，和尚也哭，咧着大嘴。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闹了半天呢，这封信是岳飞岳大帅亲笔所写。岳飞呀、啊、你文武全才，那满江红写的有多好，气势蓬勃，而且岳飞写的那个字相当的潇洒，那字让他写都写活了都。那工笔的楷书写的也棒，点点如桃，撇撇如刀，是的楷书。就这封信怎么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是岳飞给冯氏写的，我们老岳家跟你们老高家是生死的弟兄，我跟高宠更不见外，磕头的把兄弟，我兄弟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我也非常的难过，虽然他死了，但是为国争了光，名垂千古。我听说弟妹就一个孩子，比较孤单，故此我把幼子岳亭送给弟妹，谁让咱们家那交情滞厚，所以把这孩子就转送给你，你呀就留着这孩子，就当你生的，传宗接代吧，咱们两家多多的亲近一番，亲上加亲，有何不可呢。落款是绍兴9年秋8月29日。哟，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证明岳庭的身份的确这是老岳家之后，这不能假。二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和尚老道难过了半天，又哭了一段时间，就这样心说话，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先把这些尸体，男人的和女人的都给分开，男人呢那就给埋了，而女人呢就这样也找个地方把冯氏就地就掩埋，埋完了之后把血，这字不必说，再把这车子赶进树林，一旦有人走到黑虎岭看不出什么破绽，完全了事，就没有人追他们。这样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可是贺道爷耳朵也混没了，也疼啊，疼痛难忍，把小月婷抱起来。孩子别害怕，别害怕，我是好人，跟我们走吧。小月婷都吓傻了，那么点的孩子能经得住这么惊吓吗？也哭了，也认不得是老道是谁了，和尚是谁了，嗓子都哭哑了，不跟他走也不行，道爷抱着这孩子，这只手还得颤着。和尚走不了了，受了伤，虽然吃了药运了功疗伤了，但是不好全面的解决，你说这玩意儿有多难，伤口这么深这么长，失血也过多，不走也不行，捂这个伤扶这个道爷，三个人是结伴而行，咬着后槽牙，单说要离开这儿，说实在的也就没事儿。但刚一转身的功夫可倒了霉了，就见对面又闯来三个人，这三个人高声喊喝呀，呆，别走了，走不了了，没那么便宜，此路不通，站住啊啊！贺道爷就一惊啊，哎呀，完了，怎么完了？道爷一看，认识老熟人来的这三人是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那能完得了吗？到了现在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伤号孩子都得他一个人照顾，自己也受了伤了，筋疲力尽。但是话又说回来，人这东西到了关键的时刻怕鼻，你这一鼻有一种爆发力，不行不行，还得鼓出点劲儿来吧，不行不行，完了完了，还得抖了抖了。何况他们浑身都有绝顶的武功在身，到了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和尚先让他在原地坐着。哥哥，到了现在你忍着点啊，照顾着孩子，把这些余孽交给小弟。兄弟你行吗？哎呀，你就别管了，管他行不行的，我多加谨慎也就是了。老道贺昌星豁出去，拽出宝剑，引着失耳的疼痛，横身把道路再次拦住，口诵道号：无量佛。你们要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啊，好，你们还没走呢，我们以为来晚了，闹了半天天意该着。贺老道，你们这罪可犯得太大了，抗旨不遵，要搭救这孽，你们现在还活得了吗？今儿个让我们哥几个给遇上，给堵上了，你们是跑不了了，上天这追你们到凌霄殿，陆地追你们到鬼门关，没想到你们还没走，哈哈哈哈，这回你们是必死无疑。那位说，大伙要问了，这三位是谁呢？闹了半天，韩烈领着七个人，加自己一共是八个人，那七个都死了，而他
也就玩

0: 完了，此时啊又来了一位。那么来这位是谁呢？正是相府的杀手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俩小子是怎么来的呢？左等那几位没来家，右等那几位没回到秦相府，原定计划让他们接应。今天这个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哥俩家里有点喜事儿。家里什么喜事儿呢？闹了半天，这刘胜的亲表弟娶媳妇儿，所以把这事儿给耽误了。当这两个小子回至秦相府，这秦桧大怒，把他俩一顿臭骂，让他俩立刻前往。就这样，这俩小子让骂的没招，这才来至此地。那么万花刀刘胜还有一个兄弟叫云雾刀刘庆。就这样，刘庆、刘胜和江城这才来至近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道爷想要在这儿玩命，但身子一动，他就觉得这脑袋嗡嗡直响，再看没耳朵，这面有点难受，还淌着血呢，心里边难受如刀突。你想一个人的精力他是有限，到来现在了，精力耗尽了，不听使唤，两条腿突突突突成一个，宝剑也拿不住了，这仗没法打。三寇一看，哥哥兄弟，哈哈哈，立功的机会来了，该着我们发财，有美女，上上上。就这样，这三位就把贺道爷是围在当中。正在此时，再看把贺道爷就包围了。贺长兴心说话，完了完了，我命休矣，我死倒是小事儿，月亭托给何人？就觉着天旋地转，突然听着咔吧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胜。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

0: 精心遴选，带给你更多可能。朱丹，书香，
1: 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一本既专业又好读的新书，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荣登《纽约时报》、《时代》、《人物》等媒体年度必读书榜单。目录。曾看到人不断摇动面前的铁栏，拼命地想出去，却没有发现其他面是没有铁栏围着的，其他面都可以轻松地出去。现实中，也有许多人像这漫画里的人一样，在自己心中摆了一道铁栏，以为是某件事或是某个人困住了自己，才导致生活的停滞不前。而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一书的作者洛丽却说，人生没有走不出来的困境。身为心理治疗师，洛丽一直通过聊天的方式帮助患者理清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走出困住自我的心境。但在经历了一次次疗愈之旅后，她希望给更多的人带去自愈的力量，于是写下了《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回忆录。书里的几位主人公就如生活中的你我一般烦恼，有错的纠结，爱的遗憾，死的恐惧，他们痛苦过，徘徊过，挣扎过，最终都选择。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选择了勇敢地面对一切，做自己人生的摆渡人，成全了那段不美好却珍贵的特殊时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位读者朋友这样评价道，谁都无法逃避痛苦，但至少可以找个人聊聊，聊聊真实的你，聊聊那些看似无解的困局。当你直面痛苦，会发现所有困境其实都有出路，说出来就是最好的治疗。心理咨询的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不开心、迷茫，亦或是孤独时，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爱与被爱，遗憾选。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亮相扬颂，中国影都再添健身新去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7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科研专家及矿产勘探企业、空天技术研发团队、产业投资机构代表等现场交流，共同探讨智能矿产勘探新未来。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6: 技术报告环节覆盖 AI 大模型、工艺矿物学、深部探测、被动源地震、航空高光谱等五大核心技术方向，多位行业顶尖专家带来原创成果与落地案例分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周可法，模型和应用三个层面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矿产资源勘察的广阔前景。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产资源所所长牛向龙为题，厘清从资源发现、价值判断到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为技术团队更好理解矿冶企业真实需求提供重要参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技平台处处长王中兴做题为《深部资源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报告，系统介绍深部资源探测的技术。

0: 术体系和装备能力，为与会人员理解从地表遥感发现线索到地下精细探测和工程验证的完整链条提供重要启发。自由交流研讨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核心议题务实探讨，直面技术落地痛点、产业真实需求、投融资合作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对接意向，实现科研端、产业端、资本端精准匹配。
1: 本次研讨会对智能 AI 照框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咱们寺庙这个环境，可以说给科学家和这个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也很好的一个生活和研究氛围。对后面 AI 照框，特别是建立全球照框大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技术这个合作的一个条件。
2: 矿产资源对于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组织这个研讨会，从 AI 然后到装备然后到方法，其实是相当于找矿的一个全链条，包括了找矿的最新的 AI 的赋能相关技术的这个讨论，大家一起交流。
0: 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发展空天产业。空天地一体化矿产智能感知是空天技术重要应用方向，可高效提升勘察效率，降低成本与生态扰动，破解我国关键矿产勘探现存痛点。本次沙龙完整覆盖空天智能找矿，从顶层产业布局、前沿核心技术、自研检测装备到海外产业资本的全产业链条，搭建起跨界常态化交流平台，对加快关键矿产勘探技术国产化迭代、打通产学研投成果转化通道、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挖掘智能勘探技术转化场景，加速国产化 AI 找矿平台、高光谱探测装备、工艺矿物检测设备示范落地，不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资源产业集群，以原始创新与产业融合双向发力，筑牢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屏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
3: 本台记者张鹏、薛娇报道。7月28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知识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彭丽霞强调，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抓好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落实。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决算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度决算，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书面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怀柔区分区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补选镇、民族乡人大代表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0: 7月27日，坐落于杨宋镇的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启动试运营。这片由老旧闲置厂房改造的运动空间，集赛事竞技、运动教学、文化休闲于一体，填补区域专业匹克球运动场地空白，为郢都文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1: 依托中国郢都文旅产业发展优势，杨宋镇深挖闲置空间资源，通过存量厂房盘活利用，打造专业化匹克球运动综合体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项目总规划空间充裕，整体涵盖3000余平方米室内运动场馆、650平方米配套办公区域以及3000平方米户外开阔场地。场馆按照国际赛事标准建设，室内户外共计布设11片专业比赛场地，场地设施可按需灵活调整布局，既能满足日常大众休闲训练需求，也可承接各级正式体育赛事。
2: 当初选择落户到杨宋呢，一方面是中国郢都电影学院的落户，然后这边的影视从业者啊，居民的基数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响应这个城市更新的号召，把这个闲置老旧厂房，这个闲置的这个低效空间，给它改造成全民健身的好去处。
1: 除核心运动区域外，产业园配套业态齐全，400平方米体能康复专区可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专业体能训练、运动损伤修护服务，200平方米匹克球运动教育基地面向青少年爱好者开展系统化球类教学，场馆还配备女男更衣室及沐浴间。休闲配套同样一应俱全，300平方米体育主题球迷大厅融合咖啡休闲与阅读功能，运动之余可供市民休憩闲谈，150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充分保障前来运动参观群众的停车便利，真正实现体育运动、文化研学、休闲社交全方位融合发展。
2: 场地呢标准比较高，是符合中网协 CBC 职业赛事的这个场地标准，所以我们计划引进 CBC 100到600的业余选手的赛事之外，还引进 CBC 像1000这样的职业赛事，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场地也是市级的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然后将来我们也会对学校、对居民都开放培训、团建，场地的全面化使用。
0: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7月28日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控制病毒性肝炎流行，减少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及其导致的死亡。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解毒与免疫调节器官，承担着营养合成、毒素代谢、废物排出等关键职能。由于痛感神经极少，肝脏早期受损几乎无明显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乏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表现时，损伤往往已加重。病毒感染、长期过度饮酒、脂肪堆积、药物损伤、自身免疫异常等都可能让肝脏受到伤害，其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因素。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艳说，
3: 病毒性肝炎呢，分甲乙丙丁戊呢，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甲肝和戊肝呢，是通过粪口传播，而乙肝和丙肝呢，是通过这种血液、体液传播。然后这个丁肝呢，一般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这种肝炎，所以呢，它不会通过这种一般的接触来传播。慢性乙肝和丙肝呢，它可以发展成这种肝硬化呀。甲肝和戊肝呢，一般在急性期控制以后呢，一般不会留有后遗症。
0: 近年来，我区病毒性肝炎发病率总体下降，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非传染性肝病增长明显，已成为新的公共卫生挑战。

0: 肝脏养护重在日常，贵在坚持。除了接受疫苗外，保持科学健康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肝细胞，降低各类肝脏疾病的发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燕说：“
1: 饮食的油腻啊，或者是久坐呀，不爱运动，这些都久，在日常中呢，我们需要规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其实是对肝脏最好的保护。我建议大家是一年检。”
2: 和腹部彩超的体检，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早期发现肝脏的疾患。来自全和街道的消息，为进一步筑牢社区安全网，全和街道杭大社区举办以反诈消防安全为主题的惠民服务活动，旨在增强辖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相伴、守护成长的良好社区氛围。 杭大社区组织20余名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让孩子们在学、答、练、演中。

重点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规范充电等，帮助孩子们全面认识身边的火灾隐患，掌握基础防火控火避险本领。为巩固学习成效，工作人员围绕讲课知识点设置趣味问答题目，通过现场答题互动抢答的方式回顾所学内容。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快速将消防安全知识熟记于心，有效提升了学习主动性与知识掌握度。此外，社区还邀请社区民警举办反诈科普课堂。警官结合当前暑期高发的未成年人网络电信诈骗类型，围绕游戏皮肤充值、陌生网友诱导微信转账、免费游戏到底一案说法，细致拆解骗子实施诈骗的套路，叮嘱孩子们不随意添字转账消费，遇到利诱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理性的消费观念，擦亮识骗防骗双眼，养成健康文明上网习惯。下一步，泉河街道杭大社区将持续深耕权益守护、平安治理品牌，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安全科。

立牌，严把入口关口。在主要进山路区域统一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实现重点进山路径全覆盖，确保进山必见，见牌即警，从源头筑牢进山采沽守道防线。二是常态巡山劝导，强化管控屏障，组织专业巡查力量对重点区域和关键路段实行常态化巡逻值守，对携带工具筐篓准备进山的群众及时劝返，阐明山林地势复杂、野生动物频出等潜在风险。同时在镇域交通要道加强流动巡查，

无毒的基本常识，并结合汛期实际，广泛宣知流等地质灾害及进山安全隐患，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推进，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进山采菇行为。渤海镇将持续在防字上下功夫，在守字上见真章，以更有温度的劝导凝聚共识，更有力度的举措消除隐患，更有深度的宣传浸润人心，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大局。

中国考古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备战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各项体育比赛，确保训练期间的安全，怀柔体育中心田径场自2026年7月28日起至8月17日每日12点至15点进行自行车训练，该时段内暂停开放。

0: 骗子在工作群内发布虚假补贴广告链接，或发送领取补网站，填写银行卡号、密码及验证码，从而转走卡内资金。警方提示：一、正规补贴发放不会通过点击链接、填写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的方式办理，所有索要密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
4: 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0: 话时，你要
1: 倾听陈学华。
0: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中必须的维生素的话题。今儿呢要跟大家聊聊维生素 B1。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样一条科学新闻让很多老年朋友看完之后啊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研究人员呢对1000多名京沪城乡居民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一下他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B1 的，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话，可能和抑郁症的发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这缺乏维生素 B1 真的会让人抑郁吗？
1: 对，老年人缺乏维生素 B1 和他的抑郁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0: 哦。
1: 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每天才需要 1.3 毫克左右，就大概上下，需要的量不多，可维生素 B1 在这种缺乏症当中还比较明显，是需要我们补充的。
0: 那这个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时候哈，我们人体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
1: 你看刚才我们说抑郁是一个，尤其好多女士就是生完了宝宝以后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占的人群比例不低呢，也有可能跟这缺乏 B1 有关系。比较迟钝，有什么老反应不过来事儿啊，这跟缺乏维生素 B1 都是有关系的。
0: 那您说这个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它的量非常非常，它都在哪儿啊，在什么食物里有啊，我们怎么就没吃着呢？
1: 哎，你吃着了，一定吃着了，但是吃的时候可能不均衡，它在食物当中存在的算比较广泛的，像我们吃的动物性食物瘦肉，动物肝脏，再有呢谷物类食物。其实最问题出现就谷物类食物这一块，你知道为什么？打磨的太细了。其实谷物性食物是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大的来源，还是不错的来源，可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吃的越来越精细，打磨越来越精细，等于把它自动的就不要了，这么一大的根基，所以它就显得比较少了。像我们的薯类土豆啊，或者马铃那个

0: 的首要成分吧，你要看配料表都是在前几个的，
1: 嗯，
0: 这些给我们增加毕业，它反过来更麻烦的，它还消耗我们体内的，
1: 好不容易攒点，你再吃点甜点又没了。
0: 对，其实要是说我们今天做这节目特别有意义在哪儿啊，这个 B1 人们不太关注的这一个，
1: 嗯，
0: 我们就经常特别关注维 C，维 C 可别缺了，缺了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牙龈出血啊，现在维 C 导致牙龈出血的朋友不多，为什么呀？大量蔬菜水果他每天都吃，他就补充的很及时，其实 B1 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1: 嗯、可能被大家所忽略了，
0: 对呀、啊、没太在意、哦、
1: 嗯，这是我们说到哈，一些饮食方式，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食品，它可能由于烹饪的原因，维生素 B1 就损失殆尽了。那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哈，在我们日常能吃到的这些食材当中哈，动物肝脏里头维生素 B1 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朋友吃肝脏的时候又有顾虑，觉得这胆固醇比较高，它属于动物内脏，吃了好像不好。
0: 嗯，这种纠结能理解。第一个，动物内脏营养素呢也是很密集的，我们就要在吃的过程中有一个限量。其实动物肝脏里边铁也特别高，维生素 A 就相当于比这个维生素 B1 不在下的两个营养素，你配餐的时候一加上动物肝脏，铁也够了，维生素 A 也够了，要什么好像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大家吃的胆固醇高，再一个它毕竟是动物里边体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谢的好像解毒的一个器官，有顾虑。我的建议就是，首先不去超市买酱好的这种，比如说猪肝吧，不买酱好的，
1: 嗯，
0: 买我们看得见的新鲜的，有弹性的，颜色也对的，回去以后弄很薄薄的片儿，完了煮透了以后放一些辣椒油啊酱油啊，自己调着这么给它煮完了以后，自己做调料吃也非常好吃、
1: 嗯、
0: 不要强调单吃那种酱的，因为它来源，我觉得它来源必须清楚、嗯、就您这个肝做之前是不是特别健康的，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1: 嗯、
0: 真正新鲜的大家都有这种能力能看出来，完了自己做，这是第一。再有一点呢，就在做动物肝脏的过程中，一个星期我就吃一次就吃一两、
1: 嗯、就是这个肝脏成人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您指的是生重还是熟重？
0: 生重
1: 啊、嗯、那其实熟了没几片了。
0: 对呀，熟了就很少了。其实吃的如果说对猪肝心里有点纠结的话，
1: 嗯，
0: 鸡肝鸭肝也可以。鸡肝鸭肝相对来说胆固醇的问题就会低很多，它的胆固醇含量也可以做、
1: 嗯、
0: 那么对于家里有宝宝的，要想补点铁补点维 A 补点 B1 呢，那小孩就可以吃半两、
1: 哦、
0: 就一周吃一次，一次吃半两，不少半两
1: 啊、哦、你熟了之后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块就够了、
0: 哎、很少。
1: 嗯
0: 嗯，我倒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有的朋友特别爱吃溜肝尖，
1: 对，
0: 溜肝尖里边放点这个柿子椒，就绿的柿子椒或者彩椒都没问题，那里边有维 C， 就彩椒里边维 C 含量肯定很高，实际上跟这个猪肝一起搭配以后对孩子补铁很好，因为铁它喜欢跟维 C 在一起、
1: 嗯、
0: 所以您做这个六

糠咽菜，哎，对，也不建议，就吃三分之一，对于老粮食做，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个现吃粗粮，吃发糕，加几种东西是人对人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分三类来说，第一类就面临着比较上火，夏天食欲不好，比较容易便秘的朋友。 他吃粗粮的过程，比如说细粮，他可能不是那么难受，越吃粗的他可能感觉自己便秘的这种症状越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不是说我们就不吃粗的了，其实你要搭配合理的话，它是可以

0: 比较适合吃这两款，
1: 因
0: 为它都属于比较温和，药食同源。那山药粉和茯苓粉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到，它都给你已经打成粉了。
1: 哦，
0: 根据发糕粗粮，不单是发糕，就包括别的粗杂粮，也可以放山药和一些茯苓，就在这方面很有感觉。
1: 嗯、
0: 山药是一个特别炒，就给它买那种粉，放在这个发糕里边一起蒸。
1: 嗯，
0: 黄就变成浅黄色的了，颜色也变得特别漂亮、
1: 哦、
0: 特别嫩。
1: 嗯，
0: 而且实际上它这两个也有补充这个作用在里边了，特别好吃。
1: 像山药粉和茯苓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的，
0: 可以在药店超市买不到、超市有个别的超市、
1: 哦、
0: 它可以现给你打粉、
1: 嗯、
0: 那也可以，但是药店这两个是永远都有，几十年都有，
1: 就茯苓粉和山药粉，
0: 对，多少年都有，
1: 而且它也比较纯，
0: 你
1: 要买完全是这个东西，
0: 完全是这个东西、
1: 嗯、
0: 你要各买一两的话，你一次蒸是用不完的。
1: 哦，
0: 就它，嗯，我们这种添加哈，就把茯苓粉和山药粉在发糕里面添加，都是指的添加。
1: 嗯，
0: 您别山药粉和茯苓粉比那玉米面还多，你就蒸不出来了。
1: 您这喧宾夺主了，
0: 对，那发糕就不会发了、
1: 哦，
0: 就没有发糕的意义了。我们主要说还是吃粗粮，
1: 蒸茯苓饼了。
0: 哎，我们的想法是在您吃粗粮的过程当中补加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1: 对，加的是绿叶，这也讲究一个君臣佐使哈。
0: 哎，你说的好，加的是绿叶，
1: 嗯、
0: 这特别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朋友，就是我们比较。身体心脑血管本身有问题的朋友，像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这类朋友也不少。现在建议这类朋友在吃粗粮的时候，您就可以加燕麦和荞麦。
1: 哦，
0: 燕麦和荞麦对心脑血管的这些辅助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荞麦不好吃，
1: 嗯，
0: 而且荞麦单做是不成形的，你要把荞麦单煮面，你煮不成，它必须它没有那种粘性，它还要跟白面一起，它也作为辅助，比如。

0: 这些营养素就不缺乏，
1: 对，
0: 只要做到均衡配置啊，就可以有一定的最基本的保证。
1: 嗯，虽然说来这个维生素 B1 哈，我们人体需要的量非常少，每天才需要
0: 1.34毫克。
1: 嗯，但是我觉得

0: 一我不知道这个，就做不知道这个，我觉得需要去了解了解。二呢，就是这个男生，老公到底每月给他父母多少钱？是真的是给生活费，还真的是就是给房贷的那个钱？或者说按照一定的比例给的，这个需要了解清楚，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的确这么表面上看，从法律观上来说，这个房子好像确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如果能证明说，这个房子的这个还款其实就是老公在还，而且那老公这个还呢，其实呢，在某种程度就可以证明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在还了，因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每个人挣的这个钱都是共同财产，所以他支出去还房贷的时候，即使是从老公自己的工资卡上走出去的，但实际上也应该是夫妻两个人的这样一个名义。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将来真的有法律关系要走，要对簿公堂了，我觉得这个找不找吧，找律师应该都找不得出来。其实我觉得那也不是谁都想看到的一个局面，我觉得也不是他希望得到的。就现在最大的问题什么，就是我觉得老公的那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觉得你不信任我，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女生呢，也觉得我是不被信任的，我是被设计的，我觉得这才。

0: 曾经有过，或者也许会。
1: 调频一零。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会有，当你和他沟通了，提醒了他之后，他会怎样？是吧？当你说到了你自己有可能要承担的损失，那么他会怎么看待？他能不能拿出一个方案，或者你们俩能不能再商量一个方案止损？到现在，对吧？
3: 对 对。
0: 比如说，你
3: 房子重新过户啊，或者说不再给家里人钱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或者说写上你的名字啊，等等。
0: 对，或者说这两年结婚两年多了，一直是你养家，他把钱拿给了他父母在供房子，跟你啥关系都没有，你的损失有多少？他肯不肯补给你？
3: 对
0: 啊，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让你将来不会有那么多的损失啊，这些都。

0: 老公揍孩子的时候，她还想冲过去揍她老公。其实你想想，你这样的行为，这样冲动行为的时候，其实跟老公是一样的，你就能体会老公为什么那么做了，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是去理解的一个状态。二呢，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做，说到底就是因为老公没有合适的方法去跟孩子交流，去指导孩子，去教育孩子，
1: 嗯，
0: 没有合适的手段，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人教给他，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真的是需要会的那个人多付出一些。比如你作为母亲，你会，
1: 嗯。
0: 那再遇到这问题，那你就给他，给老公做出一个样子来。你说，你看应该怎么跟孩子说话，
1: 嗯，
0: 应该怎么去做？你看我怎么做的，下次你照着我这样来，啊，不断的去提醒，不断的去影响。当然了，但是有些问题上你也可以支持，我觉得也可以支持。小孩儿，比如2岁的时候，有些问题也是可以打的。我的观点啊，你比如说，他要就是那种紧急情况下，比如去摸个电门什么的，
1: 哦，打他手一下，
0: 哎，对对，就这种是可以打的，因为小孩只有通过这种肌肉的记忆才能记住这件事情，不允许。
1: 真的啊？
0: 对，你要是通过说话的话，一般他很难去记得住的，因为他那种探索的这种欲望，不容易被你这几句话给打动的。但是有这样一个肢体上的惩罚是会有的。他说这个度或者这个时机一定要把握好，但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妻子要学会着去教老公，你看我是怎么跟孩子说话的，你看我是怎么跟孩子探讨这个问题的，你看我的言语，你看我的语气，你看我的情绪。

0: 打大的话，其实你想想，他长大了，我老公对他进行施暴的话，他会不会觉得天经地义？
1: 对，
0: 我逆来顺受，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就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整体上，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把握好两条：第一，夫妻双方对于教育孩子要达成一致，
1: 对，
0: 对吧？这是二呢，就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父亲是要实行这种就是原则性的这种方式方法，比较严厉一点。但是这种严厉措施并不仅仅是用东西打、用手打，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执行，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不给你买什么东西，你妈不同意，我来说这件事情，对吧？母亲呢，更多的是包容跟体谅的，然后包括母亲在孩子跟父亲之间做一个调和的这样一个角色。比如说，父亲实施完这种拒绝的这种惩罚的这种措施之后，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除了对孩子表示关心之外，也要跟孩子讲父亲为什么这么做。那这样其实也更有利于孩子对父亲这种行为的一个理解。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些。
1: 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等了大概有40多分钟，他才下来。下来呢，我这里边就不舒服。一般都是这样的，我的事情他就不是很在乎。他的事情如果我不在乎，他立刻就会跟我生气。而我的事情，我的感受，他好像没有感觉。下来那么晚，也不知道跟我道歉。一路上都跟其他的人在打电话，而且听他打电话并不是很着急的事情。打电话的对方也是一个男同事，又在讲一些闲话，我自己心里边就很不舒服。我就在跟他说，我说本来有时间，还能到同学家之前呢，给人家买一点礼物，现在呢，再买礼物，再等人家那儿都很晚了，如何如何的。他就嫌我吵他，不高兴，脸色不好看，我心里边就很难受。我就想跟你们说，这样的事情挺多的，就是我特别在乎他，他不在乎我的感觉。我现在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在乎他了，一直宠着他，但是如

0: 其实男的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享受自己能够那么、嗯、对，但其实他担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妻子在享受妻子对他的爱，
1: 嗯
0: 啊，对他的这个事情不是那么上心，比如生日啊记不住啊，然后这比如为了跟这个同事那儿闲聊两句不好意思拒绝，然后让自己老公在楼底下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啊，
1: 嗯，
0: 就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妻子更加去关注自己，对自己上心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并不见得是妻子不爱你或者对你不上心、
1: 嗯、
0: 只是什么呢？一是说妻子可能我觉得比较了解你这个人，就像你说的，你可能男人，这个男人更多的是付出，这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他觉得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他不主动的去关心你，不付出他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你不会太计较，
1: 嗯
0: 啊。但现实是什么呢？是到了这个阶段，你可能觉得你也需要关心，你也需要关爱，对吧？但是呢这种你需要的关心，你需要的关爱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准确的告诉他，
1: 对，
0: 你想怎么样，
1: 嗯，
0: 对吧？这个就好了，因为你不告诉他，你妻子不知道的，不是说你告诉他，比如说我该过生日了，你要给我过生日，我觉得不是，是你要告诉他你到底需要什么，我需要你对我的那种关心，
1: 嗯，
0: 啊，你主动的去关心我，

0: 过生日了，我下个月要过生日了，你要给我准备一个惊喜啊，你给我，就是你要提醒对方，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多的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女人和男人之间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他妻子已经蛮像一个被这个一直是被关爱的一个男性哈，就是在生活中有很多男性也是这样的角色，比如说女人一直在生活中很付出，无微不至，我给你做饭，我给你洗
1: 衣服，干什么都给你准备好
0: 啊，对，我自己省吃俭用，但你需要什么我都会给你。慢慢的，男人也就会觉得，哎，这都很正常啊，
1: 很正常，
0: 我老婆很贤惠，很正常啊，
1: 对
0: 吧？但就忽略了对方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在生活中其实这样的夫妻挺多的哈，我们还。

0: 还真是，一下子知道了这件事儿。尽管这，那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她对她丈夫也有一定的观察和了解。比如说，她丈夫这两年可能情绪不是很好，也在承受着压力。毕竟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情，自己知道自己这个是一个艾滋病病毒的一个携带。不知道她丈夫是不是去做了很全面的自己的一些治疗啊，或者是自己针对自己现在状况的一些治疗，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催促他，去做，因为这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健康。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像大庆老师所说的，这个夫妻关系中究竟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化解你自己内心，或者说，你自己首先是得有一个正常的情绪，才能够做决定你们的关系何去何从。
1: 对，
0: 是吧？如果说这样的关系，你说你想放弃，那我想周围的人也都能理解。比如说，因为他染病的原因，你觉得他背叛了你们的关系，他对婚姻有不忠，那还有就是，这两年间你们的关系其实几乎是中间隔了一道厚厚的墙。
1: 对。
0: 对方没有和你有真实的交流，你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夫妻关系其实是蛮冷漠的，
1: 对，
0: 是吧？尽管我们今天才知道这个原因哈，但是确实是不主张在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情绪下去做决定。
1: 对对对，
0: 你自己要调整到一个你的认知比较明晰了，比较清晰了，那么你们有了一定的正常的交流，然后你再来做决定你的婚姻要怎样。
1: 对，
0: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确实是想提醒，在生活中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哈，那么比如说

0: 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声誉，就是名誉，名誉，就是千万不要，就是把自己老公的这件事，这个时候对于孩子的影响会很大，就从这个角度考虑，要学会保护好。
1: 您说的太对了，比如说本案当中的这个女士，假如说是出于愤怒也好，是出于委屈也好，向别人去倾诉。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近视能综合艺术，我们就聊聊和音乐。如果聊不尽兴，
1: 就 What's the bus？ 来自微博创作的音乐剧《万事巨星》。在万事巨星当中，微博创新的将严肃的宗教故事和前卫的摇滚音乐联系起来，这是一部艺术表现非常大胆、思想性也极为深刻的作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熟悉的前奏来自微博音乐剧《剧院魅影》，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剧大师微博。

1986年，剧院魅影是在英国伦敦女王剧院首演，当时莎拉布莱曼和韦伯还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莎拉布莱曼和韦伯应该说是从猫开始相识，在剧院魅影的前后相爱结婚，而莎拉布莱曼呢，也是凭借剧院魅影成为了永恒的 Christine。

0: remember, I want to be the last man you forget.
1: 这声音真的很好听，这是来自微博音乐剧 Aspects of Love 爱的观点，这是微博自称他自己最满意的一部音乐剧，但是却遭遇了票房的巨大失败。

0: 爱的观点，这部音乐剧剧情非常之复杂，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可能这也是它作为一部音乐剧票房失利的原因。但是这部音乐剧在音乐方面却是无懈可击的，整部剧从一开始到结束，所有的歌曲融为一体，没有明显的歌与歌之间的空档。爱的观点也捧红了在悲惨世界当中初露头角的，后来被称为英国最好男高音的 Michael Ball。
1: I want to be the first man you remember。
0: 所以艺术在商业上是否能够最终成功，有时候要看命运。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

0: 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1: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 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0: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8: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 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
13: 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6: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5: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7: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8: 12天左右。这片
19: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0: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9: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9: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
19: 心。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9: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 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

0: 站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报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

0: 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嘉时。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议军会，研究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国防动员和双拥工作等事项。
0: 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建设博物馆之城首次入法。
1: 14、57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显著，未来3年推进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改造。
0: 本市出台快递、外卖、非机动车新规，平台算法需降速。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播出以两会一赛驱动具身智能场景落地。
0: 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5座车站正式确定站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81建军节前夕，市委常委会召开议军会，研究我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国防动员工作双拥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一年来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军地密切协作、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双拥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向卫戍区驻京各部队积极支持投身首都工作，为首都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表示感谢，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加强军地精准对接，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推动全社会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和职责，持续巩固首都军政军民团结，抓好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切实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希望卫戍区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近日，尹力等北京市领导和北京卫戍区领导还参加了军事日活动。
1: 新闻广播消息，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昨天在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调研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医药健康产业作为北京科技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已成为我市3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生命科学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持续优化空间布局，打造产业生态，加快医药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殷勇在调研时强调，要着眼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做大做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等新型研发机构，持续产出更多解决重大疾病的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加强生命科学公共技术转化服务平台新成果产业化落地通道，强化科技创新与三一的高效协同，推动更多实验室成果和创新药械快速从研发试验走向生产一线、临床一线，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助力更多医药创新企业发展壮大。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博物馆条例草案等议题。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精神和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城建环保委的意见和建议。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了解到，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程。草案规定，博物馆每天开放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国有博物馆每年累计开放不少于300天，非国有博物馆不少于240天，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在藏品管理方面，博物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鉴定评估，不得接收来源不合法或来源不明的藏品，应建立藏品账目和档案，不得存在账外藏品，接受捐赠的藏品拟做交换退出处理的，无约定协议的，应当事先取得捐赠人同意。
0: 市16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对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草案围绕强化养犬人法律责任，调整管理区划设，完善电子标识管理，细化公共场所携犬规范等作出修改，提高了养犬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这次修法在立法形式上做出重要调整，由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一审时提出，原规定已实施超过20年，且这次修改条款已超过原规定的40%，建议采用修订方式进行修改。草案据此将法规名称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改为《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形式由修正调整为废旧立新。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立民说：“
3: 养犬人履带遗弃犬只，或者养犬多次扰民，且经劝阻拒不改正的，5年内不得饲养犬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终身不得饲养犬只。”
2: 草案取消了原规定中城六区为重点管理区、其他区为一般管理区的划分方式，
3: 授权市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特定地区划定禁止养犬或者禁止遛犬范围，这样便于行为相对人识别掌握，也符合法规尺度尽可能统一的立法价值取向。
2: 在禁养犬种方面，草案明确本市禁止个人饲养、销售烈性犬，烈性犬的具体品种由市农业农村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3: 在取消禁养大型犬一般性规定的同时，明确对大型犬更加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大型犬养犬行为的规范指南。
2: 如何平衡养犬人需求与公共空间秩序是立法中的焦点问题。草案明确禁止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历史名园、博物馆、影剧院、体育场馆、餐厅、食堂等场所，
3: 将一般公共场所进一步细分为不符合相关条件禁止携犬进入与符合相关条件经申请备案后允许携犬进入两类， 同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相应的监督指导职责以及场所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的义务。
2: 在管理体制上，草案明确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草案较大幅度提高了违规行为的罚款标准，同时草案进一步完善了电子标识管理制度。养犬人完成犬只免疫后，应当到公安机关委托的动物诊疗机构免费植入电子标识，取得犬只个体唯一识别编码。
3: 建议进一步强调细化电子标识植入和利用的相关规定，并授权市公安机关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电子标识具体管理使用办法。
1: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听取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透露，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成果比较显著。市住建委主任王飞说，2000年以前建成需要改造的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任务基本完成。
4: 住宅楼抗震加固改造约12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约3700万平方米，危旧楼改建30余栋，完成老楼加装电梯3500余部，更换住宅老旧电梯1.1万余部，新建改建小区的停车位约4.4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桩7500余个，超70%改造后的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的规范提升。
2: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立兵说，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5: 十四五期间计划完成的4700万平方米央产军队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截止2025年底，实施率仅为35%。混合产权小区各方改造标准、出资意愿、立项程序难以统一，协调推进难度大、进度慢。十四五期间，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吸引社会资本约17亿元，在综合整治资金当中占比较低。调研座谈中，市民群众反映，养老设施、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需要加快。
2: 本市将以首善标准持续推进十五五时期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先是抓好十四五改造的任务收尾，攻坚推动央产、军产、央地混合产的改造。其次是科学编制十五五实施方案，强化与各类规划统筹衔接。
4: 对建成20年以上居住社区开展体检，合理确定改造范围，推动片区统筹更新，完善资金多元共担模式，推动建立以居民出资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政府适度支持的改造实施机制。
2: 三是持续健全共商共建共治体系，推动综合整治工作向基层治理延伸。
4: 落实持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3年行动计划，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党员作用，建立业主自治意识平台，引导居民全程参与小区的改造和管理，鼓励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共治，让老旧小区真正实现从改得好到管得好的转变。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经营者需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号起施行。
1: 2026年被业界视为具身智能应用元年，作为这一领域的全国高地，北京正以两会一赛为抓手，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炫技加速转向实干。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6: 当前北京已经成为具身智能的全国高地，并且和全球一流水平保持并跑态势。北京市经信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处长马云飞给出了一组数据。
7: 北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占了全国的将近1/4。从2025年至今呢，全国范围内投入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私募股权融资呢，北京占了全国的将近1半。我们呢正在全力的来打造北京在具身智能和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全国领先的地位。
6: 产业规模印证了北京的优势，而产业的走向藏在赛事的转向里。今年四月，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八月第十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接续登场。以两会一赛为观察落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具身智能研究院院长魏红星认为，今年是当之无愧的具身智能应用元年。
8: 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呢，就是以场景为导向，像我们说分拣呢、物流搬运呢、充电呢，这都是我们工业生产制造生活中呢非常迫切的一些场景。我们去年强调运动能力，今年呢可能强调的是注意能力，去年呢强调一些比赛能力，今年呢强调的是在工厂里面真正能打工。
6: 事实上，北京的场景落地探索早已先行一步。通过实施双百工程，北京已经支持300多个具身智能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近200种场景，完成了首试首用和迭代升级。在此基础上，下一步往哪里走？马云飞介绍，北京提出以 4D 场景为切入点，推动机器人产业进入生产生活。
7: 4D 是 D 为打头的四个英文字母 ：Dull、Dirty、Dangerous 和 Difficult， 我们叫乏、脏、险、难。今明两年，先从人不愿意干的这些场景让机器人干起，比如说重载搬运、危化场所的巡检、全天候零售、长时间的导览导购等等，再逐渐的转向呢，机器人可能会干得比人好的这些任务，比如说精准的插接、快速的装配、餐饮备料、保洁服务等等这些任务。最后呢，希望在2030年之后呢，能够实现生产作业中的多工种自学操作，商业服务中的多任务自主执行，和家庭生活中的高安全人机共生。
6: 明确了从哪里切入，还需要解决谁来打通最后一公里。当前的一大痛点是，场景方有需求，机器人企业有技术，但中间往往缺少一座桥梁。为此，北京正在培育一个新的产业角色——机器人应用服务商。马云飞介绍说，
9: 现在市场上啊，有这么几类能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企业。第一类呢，就是机器人企业本身就可以把自己的机器人呢投放到这个场景中去，针对这个场景进行二次开发。第二类呢，就是场景方，有一些场景企业单位对机器人的使用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他呢会组织人员与机器人企业对接，寻找适合他的机器人产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二次开发。还有一类呢，既对机器人本体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场景的需求有认识和调研，他们呢组织一些人员力量呢，对上游的机器人企业进行二次开发，适配到下游的这个场景需求方去。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地铁22号线河北段的5座车站终于确定站名，5座车站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心庄站。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开通计划，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即将于2026年年底开通运营，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22号线串联了 CBD 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城市副中心、河北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线路全长车站22座，其中。
1: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当前北京市新冠病毒活动属于周期性波动，目前北京市发热门诊就诊量处于较低水平，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本轮病例波动未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近几年新冠呈周期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每年会有1到2次波动，它的流行主要受病毒本身和人群抗体水平变化等因素驱动，季节性特点不是特别明显。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多为轻症，北京市新冠病例以中青年为主，占比超过半数，但是一老一小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
0: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游客流量攀升，七月到八月底，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部署开展暑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多措并举净化旅游消费环境。旅游行业突出顽疾，线下紧盯景区、旅游集散地、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严查导游无证执业、私揽客源、违规讲解、诱导消费、售卖仿冒文创等违法行为，线上压实在线旅游平台主体责任，清理违规引流信息，封禁违规账号，下架不合规产品。
1: 新闻广播消息，在暖高压控制下，今明两天本是处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控制区域，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仍是高湿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5号到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

0: 覆不均，局地性强。双休日两天雨水频繁，一号有小到中雨，大家外出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在举行，近200项精彩活动中，艺术展览板块共推出49项展览活动，以书画、盆景等多元视觉艺术形式深挖园林文化底蕴。
0: 今年上半年，昌平一批响应好房子标准的品质项目接连落地，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区共有6个商品住宅项目取得预售证，新增房源2653套。其中东小口北京城建龙悦海旭表现突出，截至7月中旬，网签突破了700套，拿下了全市上半年新房网签套数面积双第一。
2: 天链三号01星昨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8摄氏度，及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潮白河全段禁涌，仍屡禁不止，自然河道野涌风险远超城区河湖。
5: 呼吁大家想要游泳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合规的露天泳池等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游泳。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城区护城河、公园河湖的野涌乱象，看似平静的开放水域暗藏溺水、突发泄洪等多重安全风险。而在潮白河这类大型自然河道，水深、暗流、水草等复杂水文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更为突出。此前有媒体曝光，潮白河顺义段复兴大桥南侧野涌现象频发，如今盛夏高温持续，这里的情况是否有所改观？明令禁止的野涌为何屡禁不止？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前往实地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6: 潮白河是北京仅次于永定河的第二大河，流经密云、怀柔、顺义、通州四区，其中顺义段全长33公里，纵贯顺义全境。复兴大桥南侧河段属于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范围，沿河铺设塑胶骑行道、步行栈道，林荫连绵，杨树、芦苇、滨水草丛成片，环境非常优美。西岸靠近顺义城区，东岸是大片原生林与河滩绿地。7月26号周日中午，记者来到这里实地探访，受当日高温暴晒影响，河畔停留市民并不多。一位家住附近的散步市民坦言，前几日野泳的人不少，大多是偷偷下水。
7: 在平常有游泳，但得偷蔫儿蔫儿游。

0: 入到河的东岸，对于这里水深如何，是否有暗流，是否有水草，也不清楚。
1: 不知道，我也头一次来，我俩也头一次来这儿，不熟、
2: 哦。安不安全呀、
1: 啊？还行吧，反正都带着这个。
3: 你得会水，会游泳。
1: 他这是不吹气儿的，
3: 直接用。
4: 其实也挺远的吧？
3: 250多米。
4: 啊、
1: 嗯，咱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水有多深，我也不知道底在哪儿。前进游泳，
0: 即将起飞。没过多久，又有一位市民下河游泳。这位市民表示，据他了解，这些水都是从上游密云水库流下来的水，水比较干净，在不泄洪的时候，水量也很平稳。
5: 这边算干净，密云水库放下水，放下水直接就奔这里了，这还算干净的。
0: 不过也有过路的市民提醒，还是需要多注意岸边的水草。
6: 怎么说呢？反正你别往边上去，边上反正水草多。
0: 那么，在这里游泳真的相对安全吗？看似平静的水面下面，到底藏着多少风险？记者联系到北京市顺义区水务局潮白河管理段河时，工作人员明确答复，目前潮白河全段严禁游泳，没有例外。
7: 因为现在是泄洪期间，潮白河水深特别危险，这个好多区域都发生过非常害怕的溺亡事件。
2: 但咱们也不会拿个围栏什么的把它都围起来，是吧？
7: 个别区域有围栏的，潮白河30多公里，有的是跟公园、滨河公园连上的，那就是是直接就是公园的，有的就是物理隔绝了，因为那个溺亡事件太多了，您选择正规的那个场地。
0: 工作人员坦言，潮白河河道长，岸线广，全段物理封闭不现实，日常巡查劝导难度极大。这也是野泳屡禁不止的客观原因。而针对不少市民带了游泳圈就安全的侥幸心理，广安门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吕帅南明确提醒，自然河道的风险远超市民想象。
8: 因为带泳圈游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你比如说有这个暗坑淤泥或水草，水草把人缠住以后，它虽然带泳圈的话，但是它的水草不能及时清理的话，也会让他置于这个危险的处境。
0: 也有市民疑惑，有风浪的海边浴场都能游泳，为什么看似平静的河道反而严禁下水？吕帅南解释，二者的风险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8: 能游泳的海边浴场是划定专门游泳区域的，是有救生人员值守，是风险可控的这种人工管理区域。野外河道在游泳方面的未采取专门的安全措施是不可控的，但也有时是有安全风险的。
0: 相比于城区小型河湖，潮白河这类大型自然河道不仅水域更宽，水深更深，水下环境更复杂，作为行洪主通道，突发泄洪的风险也更高，水流冲击力更强，一旦发生意外，救援难度极大。潮白河全段严禁野泳的规定，从来不是刻意限制市民休闲，而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底线。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生命只有一次，容不得半点侥幸。吕帅南强调说，
8: 在这里是呼吁大家，想要游泳呢，尽量选择正规的游泳馆、合规的露天泳池等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去游泳。
9: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

0: 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亮相扬颂，中国影都再添健身新去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7日，怀柔科学城星际航行科创沙龙空天地一体化矿产资源智能感知科技合作研讨会举办，科研专家及矿产勘探企业、空天技术研发团队、产业投资机构代表等现场交流，共同探讨智能矿产勘探新未来。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发回的报道。
1: 技术报告环节覆盖 AI 大模型、工艺矿物学、深部探测、被动源地震、航空高光谱等五大核心技术方向，多位行业顶尖专家带来原创成果与落地案例分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周可法围绕全球智能 AI 找矿大模型应用，从数据、模型和应用三个层面展示人工智能赋能矿产资源勘查的广阔前景。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矿产资源所所长牛向龙以“有用的石头才叫矿”为题，厘清从资源发现、价值判断到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为技术团队更好理解矿冶企业真实需求提供重要参考。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技平台处处长王中兴做题为深部资源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报告，系统介绍深部资源探测的技术体系和装备能力，为与会人员理解从地表遥感发现线索到地下精细探测和工程验证的完整链条提供重要启发。自由交流研讨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核心议题务实探讨，直面技术落地痛点、产业真实需求、投融资合作诉求，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对接意向，实现科研端、产业端、资本端精准匹配。
2: 本次研讨会对智能 AI 找矿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咱们寺庙这个环境，可以说给科学家和这个技术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也很好的一个生活和研究氛围。对后面 AI 找矿，特别是建立全球找矿大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技术这个合作的一个条件。
3: 矿产资源对于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组织这个研讨会，从 AI 然后到装备然后到方法，其实是相当于找矿的一个全链条，包括了找矿的最新的 AI 的赋能相关技术的这个讨论，大家一起交流。
1: 怀柔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正加快构建4410产业发展格局，以星际航行大道为牵引发展空天产业。空天地一体化矿产智能感知是空天技术重要应用方向，可高效提升勘查效率，降低成本与生态扰动，破解我国关键矿产勘探现存痛点。本次沙龙完整覆盖空天智能找矿，从顶层产业布局、前沿核心技术、自研检测装备到海外产业资本的全产业链条，搭建起跨界常态化交流平台，对加快关键矿产勘探技术国产化迭代、打通产学研投成果转化通道、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挖掘智能勘探技术转化场景，加速国产化 AI 找矿平台、高光谱探测装备、工艺矿物检测设备示范落地，不断壮大怀柔空天特色资源产业集群，以原始创新与产业融合双向发力，筑牢国家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屏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怀柔科创动能。
0: 本台记者张鹏、薛娇报道。7月28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丽霞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知识精神，以及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彭丽霞强调， 要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抓好对习近平党纪。

验思想的学习贯彻落实。当前政治汛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决算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度决算，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高志庆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书面听取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怀柔区分区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补选镇、民族乡人大代表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彭丽霞为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就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刚、任占志、吴秋红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鲍小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志庆、区人民法院院长牛小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甄卓、区监委、各镇乡人大、人大接工委负责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0: 7月27日，坐落于杨宋镇的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启动试运营。这片由老旧闲置厂房改造的运动空间，集赛事竞技、运动教学、文化休闲于一体，填补区域专业匹克球运动场地空白，为郢都文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发回的报道。
1: 依托中国郢都文旅产业发展优势，杨宋镇深挖闲电化匹克球运动综合体北京维克特体育文化产业园。项目总规划空间充裕，整体涵盖3000余平方米室内运动场馆、650平方米配套办公区域以及3000平方米户外开阔场地。场馆按照国际赛事标准建设，室内户外共计布设11片专业比赛场地。场地设施可按需灵活调整布局，既能满足日常大众休闲训练需求，也可承接各级正式体育赛事。
2: 当初选择落户到杨宋呢，一方面是中国郢都电影学院的落户，然后这边的影视从业者啊、居民的基数比较们响应这个城市更新的号召，把这个闲置老旧厂房、这个闲置的这个低效空间给它改造成全民健身的好去处。
1: 除核心运动区域外，产业园配套业态齐全，400平方米体能康复专区可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专业体能训练、运动损伤修护服务，200平方米匹克球运动教育基地面向青少年爱好者开展系统化球类教学，场馆还配备女男更衣室及沐浴间，休闲配套同样一应俱全。300平方米体育主题球迷大厅融合咖啡休闲与阅读功能，运动之余可供市民休憩闲谈。150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充分保障前来运动参观群众的停车便利，真正实现体育运动、文化研学、休闲社交全方位融合发展。
2: 场地呢标准比较高，是符合中网协 CBC 职业赛事的这个场地标准，所以我们计划引进 CBC 100到600的业余选手的赛事之外，还引进 CBC 像1000这样的职业赛事，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场地也是市级的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然后将来我们也会对学校、对居民都开放培训、团建，场地的全面化使用。
0: 本台记者王飞。

0: 王倩报道。7月28日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控制病毒性肝炎流行，减少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及其导致的死亡。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解毒与免疫调节器官，承担着营养合成、毒素代谢、废物排出等关键职能。由于痛感神经极少，肝脏早期受损几乎无明显不适症状，等到出现乏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表现时，损伤往往已加重。病毒感染、长期过度饮酒、脂肪堆积、药物损伤、自身免疫异常等都可能让肝脏受到伤害，其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因素。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艳说，
1: 病毒性肝炎呢，一般是分成五型，这甲乙丙丁戊呢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甲肝和戊肝呢是通过粪口传播，而乙肝和丙肝呢是通过这种血液体液传播。然后这个丁肝呢一般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这种肝炎，所以呢它不会通过这种一般的接触来传播。慢性乙肝和丙肝呢它可以发展成这种肝硬化呀。甲肝和戊肝呢一般在急性期控制以后呢一般不会留有后遗症。
0: 近年来，我区病毒性肝炎发病率总体下降，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非传染性肝病增长明显，已成为新的公共卫生挑战。肝脏养护重在日常，贵在坚持，除了接受疫苗外，保持科学健康生活习惯能够有效保护肝细胞，降低各类肝脏疾病的发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梁文艳说，
1: 饮食的油腻呀，或者是久坐呀，不爱运动，这些都是对肝脏一大很大的损伤，需要减少饮酒。在日常中呢，我们需要规律的作息，保持良好的心情，饮食清淡，其实是对肝脏最好的保护。我建议大家是一年至少做一次肝功的体检和腹部彩超的体检，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早期发现肝脏的疾患。
0: 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进一步筑牢社区安全网，泉河街道杭大社区举办以反诈消防安全为主题的惠民服务活动，旨在增强辖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相伴、守护成长的良好社区氛围。杭大社区组织20余名未成年人开展沉浸式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让孩子们在学、答、练、演中全方位掌握消防安全技能。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消防安全课，内容紧贴家庭生活实际，详细讲解居家常见火灾类型、日常火灾预防要点、灭火器正确使用方法、火场自救逃生技巧，同时重点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规范充电等关键安全知识，帮助孩子们全面认识身边的火灾隐患，掌握基础防火、控火、避险本领。为巩固学习成效，工作人员围绕讲课知识点设置趣味问答题目，通过现场答题、互动抢答的方式回顾所学内容。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快速将消防安全知识熟记于心，有效提升了学习主动性与知识掌握度。此外，社区还邀请社区民警举办反诈科普课堂，警官结合当前暑期高发的未成年人网络电信诈骗类型，围绕游戏皮肤充值、陌生网友诱导微信转账、免费游戏道具等典型诈骗案例以案说法，细致拆解骗子实施诈骗的套路，叮嘱孩子们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不私自转账消费，遇到利诱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引导孩子们树立安全理性的消费观念，擦亮识骗防骗双眼，养成健康文明上网习惯。下一步，泉河街道杭大社区将持续深耕权益守护、平安治理品牌，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安全科普文明实践系列活动，以多元护苗活动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来自渤海镇的消息， 近期受持续降雨影响，野生蘑菇进入快速生长期，群众进山采菇现象增多。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渤海镇构建涉牌警示加巡山劝导加科普宣传三位一体工作体系，系统推进安全防范工作。一是全域设卡立牌，严把入口关口，在主要进山路口、林区通道及重点区域统一设置安全警示标牌，实现重点进山路径全覆盖，确保进山必见，见牌即警，从源头筑牢进山采菇守道防线。二是常态巡山劝导，强化管控屏障，组织专业巡查力量对重点区域和关键路段实行常态化巡逻值守，对携带工具、筐篓准备进山的群众及时劝返，阐明山林地势复杂、野生动物频出等潜在风险。同时，在镇域交通要道加强流动巡查，对外来游客做到逢人必劝、逢车必宣，确保发现一起劝导一起，切实将人员劝在山下、拦在路外。三是深化科普宣传，夯实思想根基，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网格群等渠道推送安全提示，线下通过村级广播、入户走访等方式强化宣传引导，重点倡导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原则，普及野生蘑菇难以肉眼分辨有毒无毒的基本常识，并结合汛期实际广泛宣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进山安全隐患，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推进，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进山采菇行为。渤海镇将持续在防字上下功夫，在守字上见真章，以更有温度的劝导凝聚共识，更有力度的举措消除隐患，更有深度的宣传浸润人心，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大局。
2: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北京五个场馆上榜，包括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中国考古博物馆、北京奥运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备战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各项体育比赛，确保训练期间的安全，怀柔体育中心田径场自2026年7月28日起至8月17日，每日12点至15点进行自行车训练，该时段内暂停开放。
3: 反诈你我同行，警惕虚假补贴类诈骗。近期，骗子冒充国家机关、企业等单位，发布高温补贴、加班补贴、人才补贴及个税退税链接等虚假，骗子在工作群内发布虚假补贴广告链接或发送领取补贴邮件，诱导点击钓鱼网站，填写银行卡号、密码及验证码，从而转走卡内资金。警方提示：一、正规密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苦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